城管部门发布供水水质紧急通知，受豫江洪峰过境影响，龙床井水厂原本的水体呢已经变得浑浊，目前水厂已加大消毒投放剂量，自来水仅可以用来洗漱清洁，禁止直接饮用。供水企业24小时值守监测水质，持续调整净水工艺，全力加快水体净化进度，待水质达标后第一时间对外通告恢复水质。在此期间，市民饮水建议选用瓶装水，煮沸开水，洗菜淘米，尽量使用存放静置后的自来水，减少生水直接接触食材。低洼小区安置点可集中储存桶装饮用水，家中储备足量的废用水。老人、儿童、慢性病群体尽量不直接接触未净化的自来水，降低肠胃不适风险。静待水质恢复的官方通知。

官方集中辟谣洪灾的各类网络谣言，提醒市民严防谣言带来的次生灾害。近期网传港北水库崩堤，园博园毒蛇出逃，受灾学生断粮，十八级台风过境等内容均为不实信息。造谣者利用拼接旧视频、 AI 合成画面博取流量，容易引发群众恐慌，造成盲目囤货、无序撤离，还会分流抢险一线人力核查辟谣，耽误救灾进度。法律明确，编造、转发涉灾虚假信息扰乱公共秩序，公安机关将依法处置。建议大家所有的水情、安置、物资、道路信息，只以融媒体、应急、水利官方发布为证，不随意转发微信群短视频，看到不实信息，主动停止传播，守住指尖底线。不给防汛救灾添负担，共同维护平稳有序的救灾环境。

贵港供电局发布汛期户外居家全套用电安全指南，户外出行避开高压线、变压器、广告牌与大树，雨天选用绝缘雨具，不使用金属伞柄，积水路段绝不贸然趟水，路面见断线立即双脚并拢，逃离危险区域。电动车、新能源车雨天减少户外充电，涉水后充分晾干再通电。居家方面，暴雨前提前切断低洼房间总电源，洪水浸泡过后，全屋的线路、插座全面检查，出现焦糊味、跳闸立即断电。进水冰箱、洗衣机等家电不要通电烘干，联系电工检修。户外施工沿街商铺及时断电加固线路，发现电力险情第一时间拨打955-98。汛期用电安全牢记于心，咱们要减少触电事故再次发生。

洪水逐步退消，安置点居民要收好这一份健康防护生活指南，重点防范灾后传染病。饮水坚持三不原则：不喝生水，不用洪水清洗食材餐具，临时井水必须消毒煮沸再使用，食物不吃泡水变质病死成牲畜，所有餐具要彻底煮熟，饭前便后要洗手。安置点人员密集，保持房间开窗通风，垃圾定点投放，及时清理室内室外积水，以防蚊虫。重点防范肠道、登革热、皮肤感染等病症，出现持续发热、腹泻、皮疹、呕吐等，立即前往安置点临时医疗点就诊。老人、儿童、慢性病患者要备好常用药品，互相疏导，缓解洪水带来的情绪。

需焦虑，要牢记喝开水、吃熟食、勤洗手、清洁水、早就医的口诀，做好个人防护，平稳度过灾后过渡期。

各位听众朋友们，今天上午的特别节目《风雨同舟》共客时间到这里就结束了。我们会全天不定时为大家带来贵港实时的路况资讯以及积水信息，欢迎您持续关注贵港综合广播金曲101.9。

0: 您正在收听的是金曲1019。
1: 当电脑的某盘君已经退位成为生活里的小四的时候，手机君成功篡位成为小三，因为他孕育了一个广大的群体，他们会出现在等公交、等电梯的任何场合，他们被称为
2: 低头族。
1: 低头族除了工作、吃饭和睡觉，除了开车、走路和跑步，都在低头看手机，专业低头族。

0: 101.9，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人生是一段漫长的旅行，音乐是旅途当中最忠诚的伴侣。
2: 我只有不说话的情，
1: 无论你身在哪里，当熟悉的旋律响起，穿过电波和记忆，幸福就萦绕心底。
3: 有音乐的城市，有故事的人，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

岁月流转，时光飞逝，那个年代的温暖和那个年代里发生的故事，却依然历历在目。金曲1019，为音乐感动，为生活感动。

0: 您正在收听的是金曲1019。
1: 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
2: EFFORT 努力 ，Avoid。
3: 我准备考研，每天宿舍、食堂、图书馆三点一线，记单词、背知识点。想过放弃，但我相信知识改变命运，努力终有回报。
1: 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
4: 我是外卖员，风雨兼程是我的日常，要是没有按时送达，会更加难受。但一想到等我回家的人，顿时就满血复活。
5: 爸爸，你晒黑了。
6: 悠着点儿，别着急啊。
1: 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
0: 医生嘛，昼夜颠倒算不上考验，最难的是解答那些生与死的题目。每当我身心疲惫，总能想起从医时的誓言。
7: 我张岩宣誓，自觉维护医学的尊严和神圣。听到声音，救死扶伤；听到呼喊，
1: 向理想致敬，向信念致敬，向努力致敬。
0: 现在是北京时间9点，金曲1019，只听。

0: 好声音，
1: 听贵港的声音，
2: 贵港的声音
1: FM 1019，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千年古郡，水韵和风，这里是贵港。

0: 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
1: 金曲1019，总有好音乐，值得期待。
2: 金曲连连听。

一首老歌是一段心情记忆的回放，在这里静下心来，我们一起用心聆听逝去的时光故事。金曲1019，让音乐和你一起回味属于你的故事。

听懂一首歌，也许是一瞬间，或者在很多年以后，关于这首歌的记忆却一直伴随着你。金曲1019，听一首你懂的好歌。

0: 您正在收听的是金曲1019。
1: 你了解功夫茶吗？
2: 背气背的是态度，做事之前精心准备，报以尊重。后火后的是成果，倾注耐心，不辜负一切努力。寡默寡的是繁杂，精益求精，对细节之美追求到极致，这才是一盏富有内涵的功夫茶。
1: 先闻茶香，再品茶味，三审茶韵，中国茶艺回味和欣赏的是过程。
2: 茶如人生，些许苦涩，需要细细品味，回甘的幸福就在舌尖。
3: 听贵港的声音，FM

0: 这听好声音，
1: 扬时代新风，展巾帼风采。欢迎收听何姐姐说。
2: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何姐姐石小川，是广西壮族自治区307核地质大队技术员。近期广西全域多地持续遭遇极端强降雨，大雨暴雨轮番侵袭，山体滑坡、崩塌、泥石流等地质灾害正式进入高发频发危险期。今天我们来聊一聊汛期如何守平安护家园。有些朋友可能会觉得地质灾害离我们的日常生活很遥远，但事实上汛期连绵雨水不断浸润山体，浸透岩土，危险从不在远方，就藏在我们房前屋后的坡地、山间道路两侧、山沟河道周边。广西是典型山区丘陵地貌，雨水诱发的突发性地质灾害主要分为四大类：滑坡、崩塌、泥石流、地面塌陷。不少群众很难区分四类灾害，何姐姐今天教大家一眼辨别。滑坡就是整片山坡的土石整体向下滑移，滑移速度快慢不定。平日里房前屋后坡体开裂，土体移位，大多属于滑坡险情。崩塌多指崖壁、路边陡坡上的土方、石块突发滚落坍塌，事发突然，避险难度高。泥石流一般出现在强降雨过后，山沟河谷内裹挟泥沙，碎石的浑浊洪流冲击力极强，破坏力覆盖整条沟谷，损坏能力极强。地面塌陷指平地毫无征兆出现深坑空洞，高发于低洼地带、岩溶地貌区、工作边坡回填区域。在此重点强调三条保命避险准则，大家一定要牢记于心。第一，雨停绝不等于风险解除，暴雨结束后的24至48小时，山体岩土水分完全饱和，地质结构极不稳定，依旧是滑坡泥石流高危时段。第二，突发地质灾害严禁顺着山下方向逃跑，务必朝着山体两侧横向快速撤离。第三，民用房屋无法抵御大型滑坡冲击，农村切坡建房，住户务必做到住高不住低，住上不住下，住前不住后，坚决不能在一楼靠切坡一侧居住活动。在此重点提醒各位听众，尤其是居住在山脚坡底、沟口、河道沿岸、建房修路切坡地段的居民，当下极端降雨天气常态化，千万不要心存侥幸。地质灾害可以提前防范，但绝对不能赌运气、麻痹大意、轻视险情，往往会酿成安全事故。汛期防灾人人有责，请大家常态化关注天气预报、暴雨预警以及地质灾害风险提示，收到预警信号不轻视、不忽略，接到属地转移撤离通知不抵触、不拖延，第一时间配合撤离。家中老人、孩童、留守人员防灾避险能力偏弱，家人要重点看护，提前讲清避险技巧，熟记撤离路线，保障一家人懂避险、会避险、能撤离。
1: 感谢收听何姐姐说。
3: 人生是一段漫长的旅行，音乐是旅途当中最忠诚的伴侣。
4: 我只有不说话的情，
3: 无论你身在哪里，当熟悉的旋律响起，穿过电波和记忆，幸福就萦绕心底。
5: 有音乐的城市，有故事的人
6: 的城市，
7: 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

0: 是不是这样的老歌，你才会这样的想起我？
1: 是不是这样的老歌，你才会这样的想起我？
0: 旧朋友，
1: 旧朋友，
0: 新感受，
1: 新感受。
0: 金曲1019。

0: 选择一个最舒服的坐姿，选择一缕最温柔的光线，停留在月半小夜曲中看远山，感受被遗忘时光的静谧，任歌声乘着翅膀怀抱你的心。
1: 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

0: 您正在收听的是金曲1019。
1: 万万没想到呀，我用1000个彩灯装饰的仙女寝室没有输在温馨浪漫上，却输给了消防员。他们说电路过热有火灾隐患，拆。
2: 万万没想到，我用几个电烤炉打造的室内烧烤没有输在味道上，却输给了消防员。他们说不当使用大功率电器有火灾隐患，拆。
3: 我就是你们吐槽的消防员，火灾永远发生在万万没想到的地方，一定记住，隐患显于明火，防范胜于救灾，防患于未然，你赢得的是生命和财产的安全。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0点，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
4: 听贵港的声音，
5: 贵港的声音
4: FM 1019，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千年古郡，水韵和风，这里是贵港。

0: 早高峰的路况指引，
1: 好多好多早餐在这里，
0: 午餐后的轻松旋律，
2: 趁这下午喝啖红茶，
0: 傍晚时分的暖心倾诉，
2: 夕阳无限好。
0: 贵港电台 FM101.9，通勤、休憩、独处时的贴身伙伴，时刻在线。

0: 生活偶尔匆忙，别怕，我们为你留了一片音乐的温柔乡，一首老歌的深情，一曲光阴的回响。在你疲惫时，给心灵一个温暖的拥抱。
1: 你从爱写到西出往外的傍晚。
0: 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

0: 您正在收听的是金曲1019。
1: 来，默默叔叔，叔叔给你糖果吃。
2: 这是我们的小秘密，别告诉妈妈。叔叔给你糖果吃，
1: 不许告诉妈妈，不然我会杀了你和你的妈妈。
3: 坏人的长相也许并没有你们想象的那么坏，他们可能看起来和善，也会微笑，或者还很漂亮，甚至有很多糖果。
4: 如果有人想要抱你或亲你，爸爸妈妈又没在身边，就一定要说不，同时大喊我不认识你，大声呼救等等。
5: 我要保护我自己，隐私部位要藏起，不让别人摸身体，看看也是不可以，遇到危险不着急，面对诱惑要远离。
6: 听贵港的声音，贵港的声音FM 1019，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3: 人生是一段漫长的旅行，音乐是旅途当中最忠诚的伴侣。
7: 我只有不说谎的情，
3: 无论你身在哪里，当熟悉的旋律响起，穿过电波和记忆，幸福就萦绕心底。
8: 有音乐的城市，有故事的人。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

0: 从朝露到星夜，从岁首到年尾，金曲1019承包你的每一份心情。
1: 大家好，我是杨洋。
2: 我是孟轲。
3: 大家好，我是蓝电。
4: 我是春培。
5: 我是书童。
6: 大家好，我爱盲僧。
0: 经典栏目焕新升级，陈藏老友记，样样放轻松，下班前后
5: 事事顺，
0: 宝藏金曲持续输出。频率不变，热爱加倍。金曲1019，让我们用音乐串联时光，听见彼此。

0: 您正在收听的是金曲1019。
1: 一秒钟能做什么？
2: 一秒钟，太空飞船能行驶17公里。
1: 一秒钟，决定运动员与金牌是否擦肩而过。一秒钟，一声咳嗽产生2000个飞沫，远达6米。
2: 一秒钟，一个喷嚏能产生10000个以上的飞沫，传到8米之外。
1: 一秒钟，可能是病菌离你最近的时刻。一秒钟，也可以保护自己和他人远离传染性疾病。
2: 密闭场所，佩戴好口罩。咳嗽打喷嚏时，用一次性纸巾或手肘轻掩口鼻。
1: 用一秒钟，让我们每一秒都健康。现在是北京时间11点，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
3: 听贵港的声音，
4: 贵港的声音
3: FM 1019，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千年古郡，水韵和风，这里是贵港。

0: 每次从梦里朝你奔寻，把结局重放入你怀里，好久不见你去了哪里，攒了好多想念讲给你。
1: 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
2: 因为经历，这里是贵港电台特别直播节目《风雨同舟》，共克时间。

0: 上昼好11:02，阁下关注紧系我哋嘅金曲1019。咁啊，依家咧系特别板块节目《风雨同舟共克时间》嘅呢个时间。咁啊，首先咧睇下天气方面嘅情况啊。咁啊，睇落咧，依家咧暂时唔落雨。咁啊，预告咧喺今日白日嘅天气咧系有分散阵雨嘅。咁啊，截止到今日朝头早嘅6点咧，屈江嘅超警戒水位系4.26米。钳江超警戒水位是1.43米，沉江超警戒水位是1.52米。退水期间当中风险亦都比较高的，请大家继续远离河道。到目前为止，我市有15条的江河，16个水文站是超警戒水位0.22至4.26米的。其中是超警戒最大的就是我们屈江港北区桂城镇河段。今天早上6点，屈江桂港水文站的水位是45.46米，警戒水位是41.2米，超过警戒水位是4.26米的。钳江桂平水平水文站的水位是36.63米，警戒水位是35.2米的，超过警戒水位是1.43米。沉江大旺江口水文站的水位是33.22米，超过警戒水位是1.52米的。沉江的平南水文站的水位是3.0米，是超过了警戒水位2.0米。鲤鱼江三江口水文站的水位是47.1米，超过警戒水位是4.10米。武狮江新平水文站的水位是49.09米，超过了警戒水位是2.59米。敬请江河沿江有关的单位和社会公众密切关注水情的变化，加强防范，及时避险。过去的6个钟头内，我们的桂平的北部、平南的北部是出现过大雨，其他地区是小雨，累计降雨最大的是马莲的20毫米，同心的是14毫米，紫荆是13.4毫米，国安是12.1毫米，狮王是10.7毫米。未来的6个钟头来，今日贵港市的天气是阴天，有分散小雨，桂平、平南的北部是有小到中雨的。
1: 这里是贵港电台特别直播节目《风雨同舟》，风雨同舟共克时间。
0: 提醒下出行的街坊朋友，我们贵港城区的路况同大家提醒下。目前贵港东的连接线9公里加100米的这笪地方是严重积水，开车是没办法通过的。这个积水路段是会影响到贵港东收费站的车辆进入到我们贵港市区。如果落高速了之后想入到我们贵港市区是要绕行，建议大家从贵港城北区由桂港北出收费口出口进行出我哋桂港城区，可以咧系进入到我哋桂港港南区嘅街坊朋友咧，可以选择喺桂港市港南区嘅呢个桂港南收费站出口出到我哋桂港南边嘅港南区啦。咁啊，睇下城区方面嘅内容啦。咁啊，多谢晒我哋桂港市港北一队提供的资料。咁啊，讲到咧，我哋主干道中山路啊，中山路、新华路同埋江北路口咧系有积水嘅，冇办法啊，机动车人员系通过。咁啊，再睇到咧，文华路口至金港路口咧系有少量积水，机动车可以缓慢通过。西南大道仙衣路口至

達開路口有積水，冇辦法通過。而金港大道的進港路口至同濟路口是有積水，冇辦法通過。民主路口和迎賓路口是有積水，冇辦法通過。另外望一望的就是仙醫路，布山路口至牛嶺路口有積水，冇辦法通過。而迎賓大道河城路口至金港路口是有積水，冇辦法通過。鐵路橋底至元博園的這個路段是有積水，沒辦法通過的。看看城區內的建設路司法局的路段是有積水，沒辦法通行。江北大道全段是可以正常通行，統濟大道鐵路橋底是有積水，沒辦法通過。布山大道布山路口至達開路是有積水，沒辦法通過。桂林路金田路口至民生路是有积水，冇办法通过。而屈林路的全段可以正常通行，民主路的全段是可以正常通过。达开路布山路口至金港路口有积水，冇办法通行。民生路桂林路口至民生金港路口有积水，冇办法通过。解放路全段可以正常通行，环城路北环路西环路可以正常通行嘅。我睇下咧，依家唔落雨啊嘛，但系咧，今日白日咧有部分嘅地区咧仍然系有雨嘅。咁啊，雨势减弱嘅时候咧，我哋会发现前期咧落雨系比较交关啦。咁啊，降水导致我哋贵港嘅山上边嘅土壤咧系极具饱和呢个水分啦，咁啊会导致咧好天咗之后嘅地质性灾害嘅发生，咁所以咧敬请提醒各位街坊朋友留意我哋山体滑坡同埋呢个崩塌等等嘅呢啲滞后性嘅灾害。咁啊，今日系7月9日啊，预告系有中到大雨嘅，咁啊听日咧系有小雨，局部系有大雨。

颱風影響落雨，我們的屈江洪峰已經是順利過境了桂港市了，生活用水呢是有所改變，市龍井廠水廠呢經過應急的救援力量全力抗洪了之後呢，保證這個供水，但是水質方面有一定的影響，因為本身呢是來自於大江之水已經變得非常之混濁，兩日時間當中呢，如果開過水龍頭的街坊朋友呢都會發現呢，我們的水龍頭出的水呢都有微微的有比較黃的這種現象出現，這個龍井水廠呢已經是將呢個消毒劑係加大消毒量噶啦，咁啊廣大嘅市民朋友咧，暫時咧使用呢啲水咧係可以進行呢個洗漱啊，咁啊清潔用啊咁樣用途，咁啊如果咧係燒嚟飲咧，咁啊最好擎一擎先啦，燒滾咗之後咧擎一擎先至再飲用。咁啊喺呢個時候當中咧，我哋咧要密切關注雨天情況、水情變化。全力咧啊，供水單位亦都喺度搶修，同埋進行工藝嘅調整，力保咧呢個供水嘅質量咧能夠進一步咁提高佢啊，咁啊為我哋街坊朋友咧係提供清潔衞生嘅符合標準嘅安全用水噶。咁啊，另外咧望一望咧我哋出行嘅內容啦，咁啊隨住天氣慢慢咁轉好，南廣鐵路咧。已經在7月6號下午的2時11分逐步是開行了部分的南港鐵路的旅客列車。7月8號昨日桂港站已經是開行列車71趟次，桂平站開行列車是41趟次，平南南站開行列車是61趟次。出行前請大家關注列車的開行的訊息，大家可以用手機網站關注到我們的鐵路12306的網站 APP 和手機的12306的 APP 裡頭，及時了解鐵路部的公告，了解鐵路部12306 APP 車站的大屏滾動的這個內容，正確理解關注到列車的正點或者晚點停開的實時的訊息，及時調整出行的計劃，合理安排出行了。講到出行前呢，當然了要關注到天氣方面的情況，有沒有下雨，目的地有沒有水浸，市內的交通情況是究竟怎樣，比如說現在在被水圍困的小區的街坊朋友呢，真的預夠足夠的時間出門去搭車，然後去到高鐵站，盡量建議大家在預的時間大概是去到車站，還有重用地等待30分鐘到60分鐘的時間，留好足夠的時間，寧多莫少，安全進行進站安檢，上動車火車。玉林的車務站管轄內的14個的客運車站，其中呢玉林北站是執行開車前的3分鐘是停止檢票的，想著真的滾水落腳，去到9點鐘，我9點57分入站的時候是停止檢票，是不准再上車的。而我們的桂港站、桂平站、平南南站、興業站、玉林站、陸川站、文地站、河順站、化州站、廉江站、瑞溪站、茂名西站、興業南站是執行開車前5分鐘是停止檢票，以上的車站會停止檢票的時間會更加大一點，5分鐘。所以搭車的街坊朋友請你提前好準備有效的身份證件，直接刷身份證入站，不用攞票了。如果你真的忘記攜帶身份證，或者說身份證不小心不見了，不用緊張，可以到車站的鐵路公安制證窗口進行辦理臨時的身份證明，亦都可以呢由乘車人本人通過手機鐵路12306的 APP 在線直接辦理鐵路的臨時搭車身份證明。特別注意啦，電子臨時的乘車身份證明是可以在用戶申請成功後的24小時內是有效的，即是說在24小時內你要搭車，
如果又發現身份證找不到或者不見，那不用最到了關鍵時刻才滾水淥腳、啊、進行申報申請這個電子信電子臨時身份搭車身份、啊、所以可以提前、啊、在臨時失效之後呢亦都可以繼續提交申請材料，繼續係可以申請到電子臨時搭車嘅身份證明嘅。咁啊，當然啦，落雨揼濕，地面路滑啊，進站嘅時候，尤其行到呢啲啊帶有大理石啊或者不鏽鋼嘅呢啲路段嘅時候咧，要注意腳下嘅安全，小心路滑，謹防跌跤。尤其咧帶住細路仔。去大包細包搭車的旅客們一定要管好自己的小孩子，千萬不要讓他隨意奔跑，容易跌跤，而且就會延誤了這個搭車的一些寶貴的時間。看來今天是7月9日，在昨天開始昨天的傍晚時分18:06開始，考生是可以通過各種的這個查詢方式，可以查詢到我們今年普通高校招生的錄取工作的具體的內容、啊、最先呢投檔錄取的當然是本科提前批次的空軍招揮類了、啊、可以呢是通過網站或者手機 APP 進行查找你的訊息、啊、第一個方式是可以通过网站啊，电脑方面，考生可以登录到网站广西招生考试院，可以进行里头的这个系统导航录取查询，再到2026年普通高校招生录取信息查询栏目，输入本人的报考号、身份证号码以及手机的验证码。驗證碼會發送到報考考生高考時候報名捆綁的手機裡頭，知道了這個驗證碼之後點擊遞交，就可以快速查找到今年個人的普通高校招生的投檔和錄取的訊息了。當然網站太過複雜，你可以通過短信查詢。广西移动用户、联通用户，考生可以使用系统预留的手机号码编写短信 GKDA 加上报考序号加上身份证号码，发送到10621100002，就可以查询到今年个人普通高校招生的投档和录取的信息了。而电信用户可以考慮使用系統裏頭預留的手機號碼編寫短信，同樣是 GKDA 加上報名的序號加上身份證號碼，發送到10659200111 就可以查詢到今年個人的普通高校招生的投檔和錄取訊息了。編寫短信的時候 GKDA 和報考序號再有就是身份證號碼可以連續輸入，中間不要有空格鍵或者是加號。短信是收取、這個免費的接收訊息，發送費用就是每一條1毫子。微信小程序同樣可以查找到，在微信的小程序搜索廣西智源陽光信息辨文系統，進入到小程序當中之後，可以是點擊到投檔的、這個錄取的快捷鍵，可以輕鬆地查找到本人的普通高校投檔的信息和錄取的信息。我同樣可以通過智貴通、智力的智貴就是我們廣西、這個桂林的貴、智貴通 APP 可以查找。當然手機首先要下載有這個智貴通的 APP， 搜索高考專題，在高考專用頁的錄取查詢的、項目裡頭輸入本人的報考的報名序號
身份证号码、手机验证码，就可以查询到今年的个人的普通高校的招生投档和录取信息了。当然了，我区的录取的招生是分批次进行的，咁啊往年有考生误以为咧就话录取开始咗之后咧，所有批次会同时查询得到，唔系噶吓。咁啊正确嘅查询方法咧，可以每人喺所填嘅志愿批次嘅对应嘅预计嘅投档时间里头咧，进行提交自己嘅身份证号码、报考序列号。同埋手機短信查詢到個人嘅檔案嘅狀態情況啊，咁啊喺呢個錄取嘅安排日程裏頭咧，亦都係可以喺廣西招生考試院嘅網站，以及係柳園清風啊，柳州嘅柳，花園嘅園，清澈嘅山峰，柳園清風微信公眾號裏頭咧係可以查詢。请考生们按照所填的这个志愿批次合理安排查询的时间。咨询电话可以拨打南宁的0771-533-7942 在工作时间8点到12点，下午的3点到5点钟。現場亦都可以去到南寧市青秀區柳園路6號諮詢服務大廳進行諮詢嘅。錄取期間當中可能就話人數比較多啊，大家要錯峰通過廣西招生考試院嘅呢一個網站，而家係柳園清風嘅呢個微信公眾號進行查詢啊，分開場次，分開時段。錯峰去查詢，好啦，我睇下時間咧係11:24，我聽翻首歌，轉頭喺我哋嘅信號繼續喺我哋嘅報時信號之後咧，繼續有我哋嘅呢一個鐘頭嘅風雨同舟共克艱辛嘅呢一個內容啦。

0: 听贵港的声音，
1: 贵港的声音
0: FM 1019，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人生是一段漫长的旅行，音乐是旅途当中最忠诚的伴侣。
3: 我只有不说话的情，
2: 无论你身在哪里，当熟悉的旋律响起，穿过电波和记忆，幸福就萦绕心底。
4: 有音乐的城市，有故事的人，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
5: 秋风无情

一张老唱片，一卷旧磁带，一张听了又听的 CD， 乐音浮生，唱罢流年，品味经典，重温老歌。

内心仿要放弃，明明是爱你，暗中想你，情人眼泪最未那出影坏，唯求让我永远每一天去细看，在梦

0: 红烧肉，儿子在外地应该最想吃这个吧。嗯，是点这里确认吧。
1: 下单成功。
2: 您好，您的外卖到了。
3: 外卖？我没点啊。
2: 您看看订单备注，祝您用餐愉快。
0: 儿子，妈妈会用手机点外卖了，快趁热吃。
4: 妈妈，
5: 妈妈，
0: 妈妈，妈妈的第一次或许生疏，但爱你的心意从未改变。
6: 父母的第一次，也是爱你的每一次。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
7: 听贵港的声音，
8: 贵港的声音
7: FM 1019，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千年古郡，水韵和风，这里是贵港。

0: 好的，时间是中午的12:01，这里是金曲1019，我是蓝燕。接下来我们来电话连线贵港气象台的气象预报员小刘，请他来给我们预告一下贵港的天气情况。小刘您好。
1: 主持人你好。今天白天到今天我是有中雨局部大雨，气温25到31摄氏度。偏南方。

0: 到三级，贵港市气象台2026年7月9日09时已解除暴雨二级黄色，暴雨二级预警。目前影响我市的强降雨系统已减弱，现解除暴雨二级预警。此次大范围强降雨虽已结束，但前期极端降水致全市大部沿土含水饱和，地质灾害存在滞后效应，仍需重点关注防范滑坡、崩塌等地质灾害。此外，未来24小时我市局地仍有强降雨，请注意防范。
1: 嗯，
0: 好的，主持人。
1: 好的，感谢小刘给我们带来最新的这个贵港的天气情况啊！大家呢啊，要注意天气变化来应对不同的。
2: 从朝露到星夜，从岁首到年尾，金曲1019，承包你的每一份心情。
3: 大家好，我是杨洋，
4: 我是孟珂。
5: 大家好，我是蓝叶，
6: 我是春培，
7: 我是舒彤。
8: 大家好，我爱盲盒。
2: 经典栏目焕新升级，陈早老友记，样样放轻松，下班前后
9: 事事顺，
2: 宝藏金曲持续输出。
10: 幸福是最美的时刻，
11: 直到我的痛，
10: 玫瑰花开，似烟火盛开，
2: 频率不变，热爱加倍。金曲1019，让我们用音乐串联时光，听见彼此。况播报，
1: 好的，中午的12:03，这里是金曲1019。接下来我们来电话连线贵港市高速路方面的一个情况，连线的是龙广贵武高速监控室的工作人员谢冬梅，请他来给我们介绍一下高速路现在的一个情况。冬梅，早上好啊，中午好。
12: 主持人你好，听众朋友们，大家中午好。目前贵港境内车辆通行有序，贵武高速贵港所小路段收费站处平稳，车友们可顺利进出全线收费站。温馨提示：贵港东收费站连接线南广高铁桥底下积水严重，请车友们提前做好路线规划。如需进入港北区的车友，可选择在贵港北收费站出站；往港南城区方向的车友，可选择在贵港南收费站出站。需要了解更多高速路况，欢迎拨打高速客服热线0775-453-9019。主持人，
1: 好的，感谢冬梅给我们带来最新的高速路方面的情况。这里是金曲1019，
2: 这里是你的专属音乐空间。多远都要在一起，带上朋友，带上好心情，
13: 好想好想
2: 好想和你在一起。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这里是贵港电台特别直播节目风雨同舟，共克时间。

好，中午的12:05，这里是金曲1019，接下来我们来关注资讯。关注到的是贵港市体育中心体育场周围区域安全通行风险的一个公告啊。尊敬的市民朋友，你们好，贵港市体育中心体育场周围区域路面是淤泥厚重，水深不匀啊，暗藏坑洼，路况不明，而且呢伴随着降雨的天气，木兰河仍然是有涨水的风险，届时呢将淹没东门广场，通行风险比较大，请行人呢是尽量的绕行，避免是滑倒陷泥，车辆呢也不要涉水通行，防止打滑熄火。另外呢，如果在晚间你要通过的话呢，这个视线是比较差的，也尽量的减少经过这个地方。目前的体育中心正在加紧的清淤排水，请大家出行注意安全，如果给您带来的不便进行谅解。那如果需要紧急的协助，请致电贵港市体育中心客服热线总机0775-427-0001 157-7866-6967黄先生啊。我们再来关注的是贵港动物园发布了一个紧急寻物启事。在7月8号，贵港动物园是发布了一个紧急的寻物启事，具体内容是这样子的啊。受今年的第10号台风美沙克持续的降雨影响，贵港动物园内部的部分动物笼舍受损，导致呢多种动物是走失。为了确保公众安全及动物生命安全，现在紧急的发布寻物启事，恳请社会各界爱心人士是提供一下线索。那走失的动物呢，有大型的动物斑马2只，驼峰牛1只，小矮马3只，毛驴2只，鸵鸟2只。另外呢，中型的动物也是有走失啊，梅花鹿9只，盘羊5只啊，山羊是13只，羊驼是3只。另外呢，还有小型及禽类的动物，孔雀30只，北美浣熊2只，小香猪9只，豪猪4只，海狸鼠是4只，火鸡6只，还有七彩山鸡、珍珠鸡等等。另外呢，鸟类是有走失的，有红绿金刚鹦鹉4只，蓝黄金刚鹦鹉5只，以及其他各类鹦鹉10只的。那贵港动物园呢，是位于琴塘区这个和美琴塘湖美四季景区的。刚才说到的动物当中，有可能会受惊吓而具有攻击性，比如鸵鸟还有浣熊等等。如果发现动物的行踪呢，请大家要保持安全的距离，不要擅自的捕捉或者是逗弄这些动物，以免发生危险。如果发现了这些动物的话呢，请大家立即的就是联系贵港动物园，那贵港动物园会第一时间的组织专业人员前往处理的。那联系人呢是李先生，13997739325。

受台风美沙克影响，广西贵港市连续的遭遇暴雨，大暴雨天气，辖区五四江、玉江水位是持续的超紧。面对严峻的险情，南部战区任务部队青叶驰援，持续的奋战在抗洪抢险的一线，全力保障人民群众的生命财产安全。在七号晚啊，战区的陆军某旅数百名官兵是抵达任务区域，随即堤坝还不间断的这个地毯式的巡查，手持探杆铁锹是借助微光仔细的排查每一处的一些闸口和跛脚处。那另外呢，也是不放过任何的隐患点位。根据水文监测，八号凌晨一时前后呢，洪峰水位是达到了47.3米，超警戒水位是6.1米。官兵们是密切的关注河流的流量、水位对堤坝水闸的一个影响，确保第一时间发现险情，快速处置，全力迎战过境的洪峰。曾被中央军委授予爱民模范连荣誉称号的连队，也投入到一线当中。官兵们是携带冲锋舟、皮划艇、救生衣等装备，在多个受灾的区域展开群众转移、物资转运及险情处置等工作的。在八号上午，担负贵港市港北区河段支援任务的第75集团军某旅官兵是利用无人机对鲤鱼江沿江周边村庄以及居民区进行一个灾情的勘察，为后续的灾情研判和兵力的部署是提供了依据。广西军区也是紧急的动员柳州、河池、玉林、来宾四个城市的3500多名民兵是随行携带橡皮艇、编织袋、救生圈，还有一些各类的防汛救灾物资，是紧急的驰援贵港。贵港军区是加紧对接任务的需求，贵平市人武部是紧急出动了400多位民兵，是24小时轮班作战的，大家踏泥滩、扛沙袋，昼夜攻坚完成近2公里的堤坝加固、筑牢、防洪、屏障。平南县人武部也是集结了200多名民兵，是携带全套装备，奔赴12个隐患点，深夜是持手电徒步的排查高危低段，及时的处置各类险情。受强降雨叠加上游泄洪的影响，港北区小江桥段玉江河水是迅猛的暴涨，江水漫过了堤坝，区域的防汛压力是骤增。针对该险情呢，在七号，武警广西总队支队是紧急增派了500多名兵力驰援该受灾点的，联合武警广西总队贵港支队官兵共同展开堤岸加固、积水排涝以及周边群众避险劝导工作，全力严防慢堤还有溃堤的一个风险。彻夜奋战，南部战区的任务部队官兵仍然是坚守一线，持续的加强堤坝巡查，确保隐患早发现，险情快处置，严阵以待，全力守护我们人民群众的安全。

每上课的持续强降雨的影响，是地势那这个积水内涝，还有部分小区道路中断，一些群众受困。那面对汛情的相关部门是快速的响应，迅速的启动了生活必需品应急保供机制，全力以赴保障受灾群众生活物资的一个供应通道的畅通，有序的将牛奶、矿泉水、方便食品等应急物资有序的送达受困小区和群众手中，坚决守护好市民的生命线。我市已经是累计调配牛奶9000箱。

矿泉水是12000件，面包及八宝粥等食品是5000箱，各类生活应急物资有序的配送至受灾群众手中。据介绍呢，截至7月8号中午呢，是已经累计完成71个点位的物资送达，覆盖受困小区、医院、院校等各类场所。在发放的过程当中，充分考虑了受困时间比较长的群体，优先保障他们的基本需求。对暂时还没有能够覆盖到的社区和小区，也请大家耐心等待，有关部门也正在全力的调配运力，克服交通受阻等困难，千方百计的打通最后一公里，坚决守护好市民的米袋子和菜篮子。

0: 金曲1019，总有好音乐，值得期待。您正在收听的是金曲1019。
1: 听贵港的声音，贵港的声音 FM1019，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人生是一段漫长的旅行，音乐是旅途当中最忠诚的伴侣。
2: 我只有不说话的情，
0: 无论你身在哪里，当熟悉的旋律响起，穿过电波和记忆，幸福就萦绕心底。
3: 有音乐的城市，有故事的人，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

0: 神曲1019，只听好声音。
1: 这里是贵港电台特别直播节目《风雨同舟》，共克时间。

一方面的情况啊，在目前影响我市的强降雨天气系统呢，已经是减弱了，已经是啊九十的时候，今天上午九点的时候解除了暴雨二级预警。本轮大范围强降雨虽已结束，但是前期极端的降水导致全市的大部沿土啊含水饱和，地质灾害存在滞后效应，仍需要重点防范滑坡、崩塌等地质灾害。此外呢，未来24小时呢，我们贵港市仍局部啊局地仍然是有强降雨的，请大家注意防范。

受第十号台风美沙克的影响，广西贵港是遭受了严重的这个洪涝灾害。在七月八号晚，武警广西总队机动支队是执行受困群众搜救的转移任务，在大雨滂沱当中，冲锋舟在积水当中前行，一位小女孩被官兵护在中间，唱起了歌唱祖国，这也是孩子最清澈的爱，也是对子弟兵最真挚的感谢。风雨再大，有子弟兵在就不怕，愿大家都是能够平安顺利。

好的，目前我们来关注一个出行的提示啊。那咱们贵港的大部分道路呢已经是恢复通行，但是仍有部分的路段是通行受阻的，道路交通安全风险也是比较高。为群众出行安全现将有关的情况及安全的事项公告如下，大家请注意收听啊。来关注的是港北区方面啊，港北一大队辖区最新的道路状况如下：未退水的路段呢，有建设西路延长市公安局至迎宾大道是全线积水，长约一公里，是宽36米，最深处约1.6米。那另外呢，没退水的路段还有布山大道东段少量积水，车辆可通行；万达广场周边积水1米以上无法通行。另外呢，欧景蓝湾小区周边道路全部积水，最深处约80厘米，这也是没有退水的路段的。另外还有就是新华路中山路口至迎宾大道线是全线积水，最深处是80厘米，新华路中山路口呢是深20厘米。区政府周边北华街迎宾东支路全线积水，最深处约50厘米。灯笼桥路第二个铁路桥底有积水，长约50米，宽约4米，深约40厘米。还有合成三中东面路口积水，

长600米，宽30米，深60厘米。另外呢，像东山路百汇金谷周边非机动车道积水，长300米宽，长300米，宽是20米，深约20厘米。另外呢，新华路的迎宾大道路口至港宝街路段是全线积水，最深处是约50厘米。同济辅路积水长约300米，宽约8米，深约60厘米。修正大道至青云府方向有积水严重，长约1公里左右，水宽10米，水深大约超过了35厘米。青云大桥南段无积水。还有呢，就是金田路幸福小区路口至金港大道积水深约超80厘米，南北院街的这个世纪花园段全线积水，最深处约50厘米。中山路红绿灯路口盛世名门东门中山路水深约20厘米。布山大道与中山路交汇处是全段积水，没有办法通行的。还有恒大城华泰官邸张太红处也是积水，无法通行。迎宾大道修正大道路口至布山大道路口最深处约是15米所以大家呢也不要去通行。另外呢，金港明珠到园博园最深处约1.2米。这些路段呢是还没有退水的一个路段，也是一个积水的路段也是一个不能通行的一个路段的。大家呢在经过的时候一定要关注一下这个水到底有多深也不要随意的轻易的去冒险涉水。另外呢，正在退水的路段也还是有的，有江北大道湖畔人家路段积水约50米，深约15厘米，是可以通水可以通行另外呢，中山路与合成路积水10厘米，新世纪广场路口周边及金田路周边全段积水，水深约30厘米。西站的桥底路段约长1公里，宽50米，深70厘米，也正在慢慢的退水。同济大道铁路下穿道路最深3米，车辆无法通行。中山路金港大道至江北大道段全线积水，最深处约50厘米，下降约30厘米。广惠东湖城广惠圣湖城至桂林路东积水是长300米，宽20米，深35厘米，下降约10厘米。东湖的东湖西街积水长约350米，宽约10米，最深处约50厘米，下降约30厘米。还有民生路全段是积水水深约50厘米，积水呢较昨天是下降了25厘米了。另外呢，新贵路呢是全段的积水呢对比昨天呢是下降10厘米，积水最深处约40厘米。还有呢就是民生路还有新贵路全段积水较昨天下降10厘米，积水最深约40厘米。还有合成路东面水深40到50厘米，较昨天下降10厘米。合成路西面水深60到80厘米，较昨天是下降10厘米。已退水的路段还有江北大道石羊塘至柯世界段积水已经消退，还有江北大段凤凰一街路口路段积水基本消退，大家一定要关注好另外呢，还有桂平市的一些路段方面的信息。桂平市 S304 线紫金镇至东乡镇 K176+000就是还有 K189+713 段是出现了多处塌方落石，局部路段存在严重的安全隐患，道路不具备通行条件，需要紧急抢修。为了确保过往的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根据呢相关的法律法规对这个路段呢是实施全封闭交通管制的。那管制的路段呢是省道304线 K176+000至 K189+013
5+713 路段的，在管制时间内为全封闭施工，禁止社会人员的车辆通行。那管制的时间呢，是从7月7号晚上6点起到7月14号20:40止的啊，请过往的车辆人员可以密切的关注最新的一些公告信息，也注意观察施工路段现场设置的一个交通指示指标志去指引的。那这个路段绕行呢，是交通管制期间呢，建议按以下的路线绕行的：桂平到武宣方向，省道304线 K170+000平纳高速紫金收费站啊，到平纳高速 S52线，到平纳高速东乡收费站，再到县道662线，省道304线，也就是武宣县东乡镇路段。那武宣到桂平方向的话呢，可以走省道304线到县道662线，还有平纳高速东乡收费站、平纳高速 S52线，还有省道304线、平纳高速紫金收费站。也请大家呢是增强交通安全意识，严格遵守交通法规啊，出行前请提前的规划好路线。啊，再来关注钱塘区，还有部分道路是被淹，积水比较深，路面淤泥多的一个现象。为了保障群众的生命财产安全，钱塘区啊是对以下路段实施一个临时交通管制的。那管制的路段有 G209国道三里街路段，还有 G358国道黄链平寨路段， S310省道石卡镇中西山路段，大岩村尾至方竹村中能大岩村尾至方竹村中能石化加油站路段。那也请过往的车辆和行人提前的绕行啊，解除管制时间，这个要视情况而定，视路面情况而定啊。开启导航的时候要留意实时的路况，听从现场的执勤交警的指挥，而且呢雨天要减速慢行。另外再来关注的是因为贵港市港北区京港大道东延段北环路立交桥下积水，北环路往贵港东方向高速铁路这个路段是积水的，从北环路过来往贵港东市区大墟方向的车辆都无法通行，建议呢从钱塘方向往大墟镇、庆丰镇、桂平方向的车辆绕到桂隆高速。请大家出行前提前规划好路线，做到安全、有序、文明通行。

0: 您正在收听的是金曲1019。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
1: 听贵港的声音，贵港的声音 FM 1019，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千年古郡，水韵和风，这里是贵港。

0: 乡村，孕育神州美丽图景，新生活，新作为，全景式记录日新月异的现代化新农村。五 G 智慧电台，田间地头大联播。
1: 大家好，欢迎收听由学习强国学习平台指导，五 G 智慧电台联合全国各地融媒体中心共创节目《田间地头大联播》，我是文兰。本期节目我们来关注：习近平强调，全党要重视青年、关心青年、支持青年，为青年成长成才创造条件。中华人民共和国社会救助法正式施行，让困难群众求助有门、受助有据。多地金融机构通过专项惠农信贷、绿色通道快速放款，帮收粮企业补齐周转资金。辽宁锦州市黑山县药万西瓜上市，甘肃白银市平川区西甜瓜迎来收获季，陕西安康市汉阴县成功繁育桃花鱼苗。更多精彩马上解锁。
0: 田间地头大联播，学习时刻。
1: 7月1号上午，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在北京人民大会堂隆重举行。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发表重要讲话。习近平强调，青年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生力军。全党要重视青年、关心青年、支持青年，为青年成长成才创造条件。新时代中国青年要坚定不移听党话、跟党走，树立远大志向，勇担时代重任，把个人追求融入党和国家事业，只争朝夕，不负韶华，在新征程上跑好历史接力赛，用青春铺路，让理想闪光。
0: 政策公开课，读懂就是乐。
1: 本月起，我国社会救助领域的第一部基础性综合性法律《中华人民共和国社会救助法》正式施行。这部法律系统规定了8类社会救助对象，细化了10项救助措施，让困难群众求助有门、受助有据。今天的政策公开课就来为大家讲解哪些人能申请救助，又能申请哪些救助。过去传统救助政策主要聚焦特困人员和低保家庭，这些年救助力度不断加大，这些核心对象的基本生活得到了较好保障。但还有一类人处境尴尬，收入略高于低保线，实际生活却很困难。比如低保边缘家庭，人均收入在低保线 1.5 倍以下。还有刚性支出困难家庭，收入不算最低，但家里有人生大病，孩子上学，花销特别大。这些家庭因为收入超标，享受不了低保，获得的救助相对不足，形成所谓的悬崖效应。新施行的社会救助法就是要填补这个空白。法律明确将救助对象拓宽为8类：特困人员、最低生活保障家庭、最低生活保障边缘家庭、刚性支出困难家庭、受灾人员、基本生活暂时出现严重困难的人员、需要疾病应急救助的人员，以及生活无着的流浪人员。此外，各省还可以根据实际把其他特殊困难家庭纳入救助范围。那么这8类对象可以申请哪些救助？法律规定，社会救助分为3大类，共10项措施。第一类是基本生活救助，包括特困人员供养和最低生活保障。第二类是专项社会救助，涵盖医疗救助、教育救助、住房救助、就业救助和受灾人员救助。第三类是急难社会救助，包括临时救助、疾病应急救助和生活无着的流浪人员救助。遇到哪方面的困难，就可以申请相应的救助。为了方便群众求助，法律还要求县级以上政府开通社会救助服务热线，并推动救助服务向手机端延伸，以后可以在线申请、查询办理进度，还能举报投诉。如果您或者身边有人符合条件，可以拨打当地社会救助服务热线咨询，或者通过手机端在线申请，让需要帮助的人都能及时得到救助。
0: 乡村新发现，振兴靠实践。
1: 连日来，辽宁省锦州市黑山县半拉门镇彭氏吊腕西瓜陆续成熟，吊腕西瓜深受市场青睐，成为当地乡村产业发展的甜蜜引擎。请听黑山县融媒体中心记者孙晨、马明博采制的稿件。燕家村种植户潘德福正和工人们忙着西瓜分拣装箱。据他介绍，今年入夏雨水偏多，依靠大棚遮雨防护与日常精细化田间管护，西瓜产量、果品品质并未受到明显影响，整体收益较为可观。潘德福：
2: 产量最好可以达到10000斤，最次的话4000-5000斤是有，一亩地的收入是3000-5000，要是个别年头还能达到7000。
1: 早些年，潘德福家中一直以种植蔬菜为主，由于蔬菜种植经济效益逐年走低，便及时调整种植结构，从2020年起改种吊腕西瓜。吊腕西瓜生长周期短，采收期长，一年可种植2-3茬。凭借精细化的田间管理和对品质的严格把控，西瓜品质逐年提升，种植规模也稳步扩大。眼下这批吊腕西瓜于4月初种植，6月中旬陆续进入成熟期。
2: 种植密度是原先的3倍，就是说你要是原先1000棵苗，现在是3000棵，就只要一根腕，每个腕上就一个西瓜，产量上下差不多，但是原先那西瓜有阴暗面，长得大，甜度没有它好。
1: 每年西瓜上市季，客商都会专程前来收购或提前电话联系，工人将西瓜分级装箱，统一装车运送至新民市冷库保鲜储存，后续销往周边城市及南方各大商超。据了解，近年来燕家村立足本地农业基础优势，积极引导农户调整种植结构，大力发展设施农业和特色果蔬种植，吊腕西瓜种植面积逐年扩大，经济效益持续提升，如今已成为当地农户增收致富的重要途径，也为乡村振兴注入了源源不断的活力。黑山县半拉门镇燕家村党支部书记潘红磊：
3: 我们燕家村共有440户，种植彭氏西瓜的大概有100多户，600多亩地。下一步我们将引进更为优质的吊腕西瓜品种，增加这种种植规模，让更多的百姓加入到吊腕西瓜的种植中来，让村民在家门口实现增收致富。
1: 目前除燕家村外，靠山村、戴民村、石狮子村、半东村均规模化发展彭氏西瓜，全镇种植面积达4000多亩，共计1200多个彭氏。近日，甘肃省白银市平川区特色西甜瓜迎来收获季，请听白银市平川区融媒体中心记者张立超、贾晓东、张永刚、寇宗荣采制的稿件。
4: 记者走进宝鸡镇冯远村，瓜农冯志雷夫妇正抢抓晴好天气采摘成熟西瓜。得益于科学的田间管理，今年冯远村精心西瓜长势喜人，品质上乘，收购价与零售价均保持稳定，农户收益得到有益保障。今年冯远村西瓜甜瓜总种植面积达2000多亩，瓜果种植已成为当地群众最重要的收入来源。依托多年积累的种植经验，瓜农们探索出错峰定植、分期挂果的种植经营模式，有效规避了集中上市带来的滞销风险，确保了销售渠道稳定畅通。如今，西甜瓜产业已发展成为平川区特色农业的支柱富民产业。除宝鸡镇规模化种植外，黄桥镇西格拉滩、王家山镇等区域也依托得天独厚的土壤光照条件，发展了大面积西瓜种植基地。受海拔气候差异影响，各地西瓜错峰成熟，梯次上市，补齐了全区晚熟瓜果的市场空白，形成了早中晚熟有序衔接的产销格局，有效拉长了西甜瓜产销周期，实现了特色瓜果产业持续供货。
0: 乡村新发现，振兴靠实践。全景式记录日新月异的现代化新农村，这里是5G 智慧电台田间地头大联播。
1: 近日，在陕西省安康市汉阴县种苗孵化基地，随着一批300万余尾桃花鱼幼鱼苗的成功下塘，标志着汉阴县在土著鱼类种植资源保护与人工繁育技术方面取得了里程碑式的突破。 本土桃花鱼规模化繁育的最后一公里被成功打通。请听安康市汉阴县融媒体中心记者王建霞、刘东采制的稿件。
5: 桃花鱼学名马口鱼，是汉江水系特有的土著鱼类，也是陕南名菜酸辣茴香小鱼的核心食材，兼具生态价值与经济价值。然而受水域生态环境变化及过度捕捞等因素影响，这一昔日随处可见的土著鱼种资源量一度严重衰退，在部分水域难觅踪迹。更为严峻的是，长期以来汉阴本地养殖所用的桃花鱼苗种几乎全部依赖外省购买，本地人工繁育技术尚不成熟，种质资源保护与规模化苗种生产体系长期缺失，成为制约汉阴生态渔业产业做大做强的芯片难题。汉阴县农村供水公司渔业发展部职工徐建说道，以前都是从湖北购买寸苗过来，风险比较大，因为经过长途运输，鱼苗容易产生应激反应，损伤也比较大，回来防控也比较难，运输成本相当高。今年公司组织去江西学习养殖技术，回来后多次尝试，终于把桃花鱼苗繁育出来了。随着百万尾苗种的成功培育，汉阴县已构建起从种质保护、人工繁育到生态养殖、精深加工的全产业链雏形。据了解，依托此类特色水产养殖，汉阴县生态渔业全产业链产值已达数亿元。这位来自秦巴深山的桃花鱼正游出一条科技赋能、生态富民的乡村振兴新路径。
1: 日前，在内蒙古自治区巴彦淖尔市乌拉特后旗巴音钱达门苏木，一场承载着丰收喜悦的租赁款发放仪式举行。请听乌拉特后旗融媒体中心记者敖新龙采制的稿件。仪式现场，大家依次签字、按手印，脸上洋溢着掩饰不住的喜悦。这次分红仪式共为牧民发放20多万元租赁款。这次发放的租赁款项是巴音钱达门苏木、阿布日勒图嘎查集体经济托托所租赁周边牧户产乳母驼的费用，共汇集周边34户牧民。大家手里的不仅是租赁款，更是改变传统畜牧业生产方式后收获的第一份甜头。牧民王守成：
5: 以前养骆驼全靠老天爷赏口饭吃，自己守在圈里又操心又费力，一年到头也挣不了几个钱。自从把家里的骆驼交给托托所，饲养防疫都不用操心，不仅有稳定的租赁款到手，还能到托托所打工挣工资，一年下来比以前多收入了好几万块。
1: 近年来，巴音钱达门苏木通过与科研机构及龙头企业合作，将传统家庭散养升级为标准化、集约化、订单化养殖。托托所厂长纳顺告诉记者，托托所目前已经吸纳周边牧户托养骆驼超过300峰，并与龙头企业建立起稳定的产销合作机制。在泌乳高峰期，鲜驼奶日均产量突破1350公斤，全年托托所收入突破了150万元。巴音钱达门苏木借助戈壁红驼的养殖产业优势，引导牧民从传统的被动散养转变为市场导向的订单生产，变牧民为现代产业体系中的股东和产业工人，进一步拓宽收入来源。在湖南省娄底市新化县田坪镇一座40年的老民房里，一本从1970年开始记录的军旅学习笔记，揭开了一位沉默半生的农村老党员深藏心底的入党初心，也成为更续红色血脉的鲜活载体。请听新化县融媒体中心记者刘俊涛采制的稿件。
4: 近日，海燕书屋创办人康海燕在整理老宅旧物时，意外翻出了一本学习笔记。笔记本封面早已磨损，纸页泛黄卷边，但是通篇密密麻麻、工整有力的手写字迹依旧清晰如初。笔记本里记录着父亲康正本50多年前的政治理论学习、思想感悟、入党认知，字字质朴，句句真诚，体现了一名年轻战士最纯粹、最朴素的向党初心。
6: 我怀着一颗忠于党的事业的心，于1970年3月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我想要一颗红心忠于党，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 把自己的一切献给祖国。在部队的时候，天天学习，天天写日记，这个对自己也是一个不断的提高。
4: 在海南部队服役期间，康振本曾五次获评五好战士。退伍归乡后，他却将一身荣光悄悄封存，扎根乡土，勤恳度日。他热心公益，发挥医务兵优势，为附近村民提供基础医疗服务，守护乡亲们的身体健康。
6: 以前在部队要履行自己保家卫国的义务，退伍以后要服从党的安排回到家乡。虽然回到家乡之后也有一定的困难，但是我也毫无怨言，在家乡也要努力奋斗，按照党的指示要艰苦扎根农村，努力改变农村面貌。
4: 几十年来，老人极少和家人提及军旅岁月，更不谈自己的荣誉。直到这本尘封半个世纪的笔记重见天日，儿女们才真正懂得，父亲一生的低调坚守，一生的向阳而行，全部源于年轻时扎根心底的入党初心与绝对忠诚。作为村里在党时间最长的党员，老人用一辈子的言行，把忠诚与担当的种子悄悄种。

0: 进了儿女的心底。受父亲熏陶，康正本的大女儿康海燕1995年便加入了中国共产党。31年来，她始终以父亲为榜样，坚守初心，踏实履职。2018年，她回到家乡开办海燕书屋，为当地村民留守儿童提供免费阅读场所，以文化赋能乡村振兴。
1: 我原来很不理解她为什么一直老是跟我谈，跟我提，要我回到乡村来，要我为乡村服务，要我扎根乡村。今天翻开他的笔记本，我才理解了，原来父亲在当年加入中国共产党那个时候开始，就坚定了勇攻党走、一颗红心、扎根乡村的决心。相比于父亲的坚守，我觉得自己做得还很不够，他是我永远的人生榜样，要向他学习。
0: 康正本三女儿天平镇土桥村村干部康飞燕，
2: 受父亲的影响，去年呢，我也从北京回到家乡，成为一名村干部。我父亲常对我说的一句话就是要踏踏实实做人，勤勤恳恳做事，为老百姓办实事。我也会把这份优良传统传承下去。
3: 村头大喇叭，在家听天下。
0: 当前是夏粮收购的关键阶段，多地金融机构通过专项惠农信贷、绿色通道快速放款，帮收粮企业补齐周转资金。例如，山东诸城金融机构成立夏粮收购金融服务专班，创新实施一项目一方案的专属惠农服务模式。江苏等地通过数字化、智能化改造，农户刷脸就能完成称重结算，粮款最快10分钟到账。银行同步开通自动化办贷通道，夏粮收购全流程办事更高效。近日，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等部门召开会商会，综合分析认为，七月份各地进入防汛关键期，灾害风险形势更加严峻复杂。我国东部及西南地区洪涝和风暴灾害风险高，预计有2至3个台风登陆或影响我国沿海地区，一个较强台风北上影响北方地区。近日，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联合多家互联网地图服务平台，开发全国就业公共服务地图，集成展示全国4400多家公共就业服务机构点位。最近毕业旅行迎来集中出行高峰，多地景区推出门票减免等多种优惠政策，带动暑期文旅消费快速增长。目前，安徽黄山风景区、河南保全旅游区等数百家景区面向今年参加中高考的考生推出免门票政策，吸引毕业旅行的游客。欧洲近期遭遇高温天气，中国空调、风扇等纳凉产品销量激增，甚至一机难求。今年前5个月，宁波市出口各类风扇、空调等清凉家电达到5700多万台，同比增长6.5%。
3: 乡土赛场迸发全民激情，民间体育点燃乡村振兴新引擎。田间地头大联播特别专栏，活力乡村，体育振兴，和你一起见证乡村力量。
0: 近日，2026年湖南省和美乡村篮球大赛村 B A 暨全国选拔赛筹备工作调度会举行。据介绍，本次赛事将于7月21号至28号在汨罗举行。届时，来自湖南省14个市州的优胜代表队、承办地增报的一支代表队，以及2025年省赛第一名代表队，共16支队伍将同场竞技。以上就是今天田间地头大联播的全部内容。本期节目监制黄蓉、松涛，编辑刘娟、明辉，主播文兰。感谢您的收听。您也可以登录学习强国学习平台，在学习电台听乡村大喇叭频道收听节目。田间地头大联播将于每个工作日与您相约，下期再见。

0: 您正在收听的是金曲1019。
1: 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
2: EFFORT 努力 avoid。
3: 我准备考研，每天宿舍、食堂、图书馆三点一线，记单词、背知识点，想过放弃，但我相信知识改变命运，努力终有回报。
1: 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
4: 我是外卖员，风雨兼程是我的日常，要是没有按时送达会更加难受，但一想到等我回家的人，顿时就满血复活。
5: 爸爸，你晒黑了。
6: 悠着点，别着急啊。
1: 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
0: 医生嘛，昼夜颠倒算不上考验，最难的是解答那些生与死的题目。每当我身心疲惫，总能想起从医时的誓言。
7: 我张岩宣誓，自觉维护医学的尊严和神圣，敬斗生命，救死扶伤，拼斗无碍。
1: 向理想致敬，向信念致敬，向努力致敬。
8: 听，贵港的声音。
9: 贵港的声音。
8: FM 1019。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人生是一段漫长的旅行，音乐是旅途当中最忠诚的伴侣。
10: 我只有不说话的情，
0: 无论你身在哪里，当熟悉的旋律响起，穿过电波和记忆，幸福就萦绕心底。
11: 有音乐的城市，有故事的人。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

0: 多远都要在一起，带上朋友，带上好心情，
1: 好想好想
0: 好想和你在一起。金曲1019，去听好声音。

0: 从朝露到星夜，从岁首到年尾，金曲1019承包你的每一份心情。
1: 大家好，我是杨洋，
2: 我是孟轲。
3: 大家好，我是蓝烨，
4: 我是春培，
5: 我是书童。
6: 大家好，我爱盲人。
0: 经典栏目焕新升级，陈早老友记，样样放轻松，下班前后
5: 事事顺，
0: 宝藏金曲持续输出。
7: 幸福是最美的事，
8: 知道我的痛，
7: 玫瑰花开，似烟花盛开。
0: 频率不变，热爱加倍。金曲1019，让我们用音乐串联时光，听见彼此。

0: 您正在收听的是金曲1019。
1: 一秒钟能做什么？
2: 一秒钟，太空飞船能行驶17公里。
1: 一秒钟，决定运动员与金牌是否擦肩而过。一秒钟，一声咳嗽产生2000个飞沫，远达6米。
2: 一秒钟，一个喷嚏能产生10000个以上的飞沫，传到8米之外。
1: 一秒钟，可能是病菌离你最近的时刻。一秒钟，也可以保护自己和他人远离传染性疾病。
2: 密闭场所佩戴好口罩，咳嗽打喷嚏时用一次性纸巾或手肘轻掩口鼻。
1: 用一秒钟，让我们每一秒都健康。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
3: 听贵港的声音，
4: 贵港的声音。
3: FM 1019，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千年古郡，水韵和风，这里是贵港。

从罗大佑的恋曲《1980》，到齐秦的《外面的世界》，从邓丽君的卡带，到蔡琴的黑胶唱片，不同的歌声，不一样的主题，却有着同样的青春印记。

0: 红烧肉。儿子在外地应该最想吃这个吧？嗯，试点这里确认吧。
1: 下单成功。
2: 您好，您的外卖到了。
3: 外卖？我没点啊。
2: 您看看订单备注，祝您用餐愉快。
0: 儿子，妈妈会用手机点外卖了，快趁热吃。
4: 妈妈，
5: 妈妈，
6: 妈妈，
0: 妈妈的第一次，或许生疏，但爱你的心意从未改变。
7: 父母的第一次，也是爱你的每一次。
8: 听贵港的声音，
9: 贵港的声音
8: FM 1019，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0: 人生是一段漫长的旅行，音乐是旅途当中最忠诚的伴侣。
11: 我只有不说话的情，
10: 无论你身在哪里，当熟悉的旋律响起，穿过电波和记忆，幸福就萦绕心底。
12: 有音乐的城市，有故事的人。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

0: 一座城市需要一个地方寻求寄托，一个地方需要一道风景影合精彩。金曲1019，
1: 听有温度。

0: 从朝露到星夜，从岁首到年尾，金曲1019承包你的每一份心情。
1: 大家好，我是杨洋。
2: 我是孟轲。
3: 大家好，我是蓝燕。
4: 我是春培。
5: 我是舒童。
6: 大家好，我爱王晨。
0: 经典栏目焕新升级，陈杂老友记，样样放轻松，
7: 下班前后
0: 宝藏金曲持续输出。

频率不变，热爱加倍。金曲1019，让我们用音乐串联时光，听见彼此。

0: 摸摸叔叔，叔叔给你糖果吃。
1: 这是我们的小秘密，告诉妈妈，叔叔给你糖果吃。
2: 不许告诉妈妈，不然我会杀了你和你的妈妈。
3: 坏人的长相也许并没有你们想象的那么坏，他们可能看起来和善，也会微笑，或者还很漂亮，甚至有很多糖果。
4: 如果有人想要抱你或亲你，爸爸妈妈又没在身边，就一定要说不，同时大喊我不认识你，大声呼救等等。
5: 我要保护我自己，隐私部位要藏起，不让别人摸身体，看看也是不可以，遇到危险不着急，面对诱惑要远离。
6: 现在是北京时间15点，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
7: 听贵港的声音，
8: 贵港的声音
7: FM1019，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千年古郡，水韵和风，这里是贵港。

一起来关注资讯。连日强降雨致使玉江贵港段水位快速上涨，防汛形势危急。广西军区快速启动应急响应，动员柳州、玉林、来宾、河池、贵港军分区官兵、民兵星夜奔赴贵港玉江沿岸，分区划段多点同步展开抗洪抢险，昼夜奋战，全力守护沿岸群众的生命财产安全。贵港军分区主要负责玉江流域石卡镇基姆岭地段至西江流域丹竹地段的堤坝加固任务，组成抢险分队，赶赴所负责的沿江重点险工段，连夜投入抢险行动，转移群众264人，装填沙袋8万多个，修补加固堤坝7.6公里，500多立方。下一步呢，贵港军分区的官兵民兵将继续奋战在抗洪抢险一线，做好抢险加固、堤坝巡排以及转移群众等等工作，全力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玉林军分区主要任务是与友邻的部队共同负责玉江南岸加固和巡查堤坝，迅速集结民兵赶赴重点水域堤坝段，重点排查堤深、渗漏、滑坡、管涌等等的这些风险隐患，逐段细致的查看堤坝的坡面、临水堤角，同步记录水域水位变化，堤防这个薄弱的点位，在新塘镇梁屋屯至冯三界庙段进行不间断的巡堤，劝返围观群众60余人次，所属的民兵分队实行不间断轮班巡堤值守，全力守护沿岸的群众生命财产安全。那么河池军分区主要负责港北区武乐镇江头屯田台冲防洪堤、管涌封堵的任务是他们负责的，那迅速组成了抢险分队，连夜投入抢险行动，装填沙袋近1500余个，封堵管涌2处，全体任务分队官兵和民兵坚守在田台冲防洪堤，执行这个值守和巡堤的任务。来宾军分区主要的任务呢，是与友邻的部队共同负责玉江南岸加固和巡查堤坝，和当地的干部群众齐心协力开展堤坝加固，采取分组分段包干负责的方式，装填沙袋、铺设防水布、压实坝体，争分夺秒加高堤坝的险段，累计完成堤坝加固600米，加高高度达0.65米，成功在洪峰过境前筑起一道坚实的防线。柳州军分区主要的任务呢，是与友邻的部队共同负责玉江南岸加固和巡查堤坝，民兵迅速进驻青云大桥至离站铁路桥右岸防汛险段，全力转移受困群众，协助群众抢运生活物资、家用电器及贵重财物，逐户上门动员低洼区域群众撤离，优先护送老人、儿童等特殊群体，抢在洪峰到来前最大限度降低群众财产损失，全体民兵坚守堤岸一线，以实际行动守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当前呢，玉江贵港段沿线重大的险情得到了有效的处置，广西军区官兵和民兵将持续紧盯玉江、西江等全区重点江河及大中型水库汛情水情动态，主动配合地方做好群众安置、灾后修复各项工作，持续发挥应急处突作用，牢牢守住防汛的安全底线。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们继续来关注资讯。近日呢，受台风美沙克的影响，暴雨袭击广西贵港，防汛形势严峻，救援持续进行当中。在7月6号，桂林漓江水上搜救队队长王军主要在贵港市秦塘区三里镇双凤小学附近进行救援，负责运送物资以及转移被困人员至安全的区域等，有接近17个小时泡在水里，并且全身湿透。6号晚间呢，一位小伙子的父亲在距双凤小学大约8公里左右的养殖区失联，他的父亲在露天的养殖场失联，只能爬到屋顶上淋着雨等待救援。小伙子呢也是急得不行，而前往养殖区的路段呢水位很高，路上呢会经过种着玉米、甘蔗等农作物的农田，十分危险。那在7月6号的晚上11点左右，王军决定带着小伙子前往养殖区进行救援。经过一晚的奔波，直至7号早上的7点，他们才到达养殖区。后来得知小伙子的父亲已经被其他的救援队伍成功转移了，而王军在养殖区附近找到了其他受困的10余人，并且将他们成功转移。那从6号早上9点接到驰援的通知之后呢，王军到7号都没怎么合过眼，期间呢有接近17个小时都是泡在水里的，全身湿透，但只要能救出人，他说一切就都值得。另外呢，根据贵港市消防救援支队的消息，7月5号至7月7号的中午12点，全市共接报这个警情是761起，其中呢营救群众727起，累计出动消防救援人员1000余人，消防车辆220辆次，舟艇105艘次，营救疏散的群众1600余人，排水排涝3万余吨。目前呢，累计出动了24车200多人，赴港南、平南、桂平三地开展筑坝、堤坝的这个驻守，还有加固作业，累计装填运沙袋1.5万余袋，加固堤坝200余米，转移群众若干人。好的，我们继续来听歌。

家好，这里是贵港综合广播金曲1019，一起来继续关注资讯。近日，广西多地进入主汛期，各地干部群众全力投入防汛抢险救援工作。与此同时呢，网络上

也陆续出现了港北区水库崩堤、青州全域停电、洪涝致鳄鱼出逃等多条涉灾不实信息。经过官方的核查，以上内容呢均为旧图拼接、不实嫁接的网络谣言，相关的险情都是不属实的。灾情谣言很容易引发群众的恐慌，挤占救援的力量，干扰正常的救灾秩序，危害极大。相关部门呢也提醒广大市民朋友，防汛救灾关键的时期，请大家自觉做到不信谣、不传谣、不造谣，所有的灾情信息以官方发布为准，共同筑牢网络安全防线，守护抢险救灾良好秩序。众志成城抗洪灾，清朗网络护家园。

0: 嘿嘿嘿，怎么开的车？转弯不打灯，撞上算谁的？
1: 我的天哪，这电动车跑得比汽车还快，这要撞上它还得我负责。
2: 哎呦喂，前面那车干嘛呢？你蜗牛啊你，开那么慢。
3: 嘿嘿，你这小破车还想别我大公交？来呀，看谁厉害。
4: 一握方向盘，

0: 就着急，一坐驾驶室就上火，这里是不是也有你呀？道路千万条，安全第一条，别让坏情绪控制你的方向盘，咱们降降火。
1: 您正在收听的是金曲1019，
2: 这是山林中采录的画眉鸟的求偶声，这是城市中圈养的画眉鸟的求偶声。听见了吗？长期生活在嘈杂的环境中，鸟儿被迫提高了嗓门，谈恋爱也似乎成了吵架。保护环境，减少噪音，这是说给大自然的最好情话。
3: 听贵港的声音，
4: 贵港的声音
3: FM1019，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5: 人生是一段漫长的旅行，音乐是旅途当中最忠诚的伴侣。
6: 我只有不说话的情，
5: 无论你身在哪里，当熟悉的旋律响起，穿过电波和记忆，幸福就萦绕心底。
7: 有音乐的城市，有故事的人，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

0: 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
1: 扬时代新风，展巾帼风采。欢迎收听何姐姐说。
2: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何姐姐石小川，是广西壮族自治区307核地质大队技术员。近期广西全域多地持续遭遇极端强降雨，大雨、暴雨轮番侵袭，山体滑坡、崩塌、泥石流等地质灾害正式进入高发、频发危险期。今天我们来聊一聊汛期如何守平安、护家园。有些朋友可能会觉得地质灾害离我们的日常生活很遥远，但事实上，汛期连绵雨水不断浸润山体、浸透岩土，危险从不在远方，就藏在我们房前屋后的坡地、山间道路两侧、山沟河道周边。广西是典型山区丘陵地貌，雨水诱发的突发性地质灾害主要分为四大类：滑坡、崩塌、泥石流、地面塌陷。不少群众很难区分四类灾害，何姐姐今天教大家一眼辨别。滑坡就是整片山坡的土石整体向下滑移，滑移速度快慢不定，平日里房前屋后坡体开裂、土体移位大多属于滑坡险情。崩塌多指崖壁、路边陡坡上的土方、石块突发滚落坍塌，事发突然，避险难度高。泥石流一般出现在强降雨过后，山沟河谷内裹挟泥沙，碎石的浑浊洪流冲击力极强，破坏力覆盖整条沟谷，损坏能力极强。地面塌陷指平地毫无征兆出现深坑空洞，高发于低洼地带、岩溶地貌区、工作边坡回填区域。在此重点强调三条保命避险准则，大家一定要牢记于心。第一，雨停绝不等于风险解除，暴雨结束后的24至48小时，山体岩土水分完全饱和，地质结构极不稳定，依旧

0: 麻痹大意、轻视险情，往往会酿成安全事故。汛期防灾，人人有责，请大家常态化关注天气预报、暴雨预警以及地质灾害风险提示，收到预警信号不轻视、不忽略，接到属地转移撤离通知不抵触、不拖延，第一时间配合撤离。家中老人、孩童、留守人员防灾避险能力偏弱，家人要重点看护，提前讲清避险技巧，熟记撤离路线，保障一家人懂避险、会避险、能撤离。
1: 感谢收听何姐姐说。
2: 听懂一首歌，也许是一瞬间，或者在很多年以后，关于这首歌的记忆却一直伴随着你。金曲1019，听一首你懂的好歌。

0: 您正在收听的是金曲1019。
1: 今天咱们表演反正话，我说一句你就给我反过来，
2: 这简单，来吧。
1: 我要开车了，
2: 开车了，我要，
1: 我系好安全带，
2: 安全带系好我，这话多别扭啊。
1: 我看红绿灯，
2: 红绿灯看我，谁看谁呀？
1: 我开快车，
2: 快车开我，
1: 开车我累了，
2: 累了我开车，我疲劳驾驶啊。
1: 喝酒不开车，
2: 开酒不喝车。

0: 嘴都瓢了。
1: 红灯停，绿灯行，
0: 红灯行，绿灯停。啊，停停停停停，
1: 怎么说不了反话了？
0: 交通规则只能遵守，不能反着来。
1: 交通规则记明白，
0: 千万不能反着来。
2: 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
3: 听贵港的声音，
4: 贵港的声音
3: FM 1019，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千年古郡，水韵和风，这里是贵港。
5: 金曲连连听。

0: 您正在收听的是金曲1019。
1: 那我们就按规划，今天晚上开始直播卖芒果。
2: 好，我可以说我们因为天气不好滞销了吗？
1: 天气不好吗？
2: 没有。
1: 那就不说。
2: 我可以说家里条件不好吗？
1: 你有吗？
2: 也算不上，但是我看好多人直播都这么说。
1: 那就不说。
2: 我可以说我家芒果每一个都有手掌这么大吗？
1: 有吗？
2: 有。
1: 那就可以说。
2: 好，我觉得直播好难啊，他们又没法亲眼看到我家芒果，摸不到也闻不到又尝不到。
1: 是啊，所以这份超

0: 高远距离的信任更难得，
1: 它就像我们隔着的这个手机屏幕，
0: 贵重又易碎，所以不可以轻易伤害。
1: 哥，我们会卖得好吧？
0: 好吃就会好卖。
2: 诚实才能成事。
3: 听贵港的声音，
4: 贵港的声音
3: FM 1019，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5: 人生是一段漫长的旅行，音乐是旅途当中最忠诚的伴侣。
6: 我只有不说话的情，
5: 无论你身在哪里，当熟悉的旋律响起，穿过电波和记忆，幸福就萦绕心底。
7: 有音乐的城市，有故事的人。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

0: 3, 2, 1，
1: 一元复始，生动新城，贵港电台金曲1019，用好音乐开启一整年的美好。1019声波不打烊，陪你告别过往，迎接未来。

0: 您正在收听的是金曲1019。
1: 你了解功夫茶吗？
2: 背气背的是态度，做事之前精心准备，报以尊重。透火透的是成果，倾注耐心，不辜负一切努力。刮墨刮的是繁杂，精益求精，对细节之美追求到极致。这才是一盏富有内涵的功夫茶。
1: 先闻茶香，再品茶味，三审茶韵。中国茶艺回味和欣赏的是过程。
2: 茶如人生，些许苦涩，需要细细品味。回甘的幸福就在舌尖。
3: 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金曲1019，只听。

0: 好声音，
1: 听贵港的声音，
2: 贵港的声音
1: FM 1019，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千年古郡，水韵和风，这里是贵港。

0: 好声音，时间不停，岁月流转，我们用歌声雕刻时光。
1: 嗨，今天还好吗？今天的心情歌曲是《你是如此难以忘记》。

演技一流，声线一般，而且歌曲数量并不多的影帝梁朝伟，他的这一首《你是如此难以忘记》却成为了许多歌手拿来翻唱的作品。翻唱的版本也各不相同，有爵士的、古典的、轻快的、伤感的等等。原唱梁朝伟的感性演绎，作词作曲的周志平清淡平和的演唱，张智霖的深情浪漫，杨千嬅的豁达明朗，古风的轻松慵懒，赵雪儿的温柔如水，李宇春的内敛细腻，樊同舟的古典伤怀，多种元素汇聚在一起，听着听着发现不管是哪种曲风都可以让你是如此难以忘记。接下来就听这首《你是如此难以忘记》，祝你安好。

0: 雕刻时光，换个角度听好歌。
1: 您正在收听的是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金曲1019。这里是贵港电台特别直播节目风雨同舟，共克时间。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贵港综合广播金曲1019，关注气象防灾，筑牢安全防线。那根据贵港新闻网7月9号发布的最新的气象预警信息，今年第9号超强台风巴威来势迅猛，体量庞大，或将正面登陆我国东南沿海地区，防汛防台风形势严峻复杂。目前呢，中央气象台已经发布了台风黄色预警，台风巴威呢正持续向西北方向移动，预计在7月11号白天将以强台风至超强台风级别登陆或擦过台湾北部沿海，随后逼近福建、浙江南部一带，将给东南多地带来大风暴雨甚至特大暴雨天气。当前国家多部委已经联动部署，多地启动防汛防台风应急响应。在这里呢，也温馨提醒广大市民朋友，密切关注官方最新的预报，提前排查居家安全隐患，备足应急物资。台风期间呢，尽量减少外出，远离危险水域和高空设施。台风过后，千万不要着急返家，严防山洪滑坡等次生灾害。科学防灾，从容避险，让我们携手应对本轮台风天气，平安度过汛期。

各位听众朋友，关注防汛动态，不信谣，不传谣。近期贵港遭遇强降雨，豫江贵港段在7月7号迎来洪峰水位，防汛工作紧张有序的推进。与此同时呢，网络上流传起洪峰过境将导致贵港全程停电的不实信息，引发部分的市民恐慌。对此呢，南方电网贵港东供电局官方呢也及时辟谣了，网传全程停电信息并不属实。目前全市的电网运行总体平稳，工作人员解释，汛期仅会对部分被洪水浸泡存在安全隐患的沿江电力设备采取临时避险停运，杜绝漏电触电的风险，并非全程停电。待水位回落，现场安全达标之后，供电部门将第一时间抢修复电，保障居民的用电需求。当前正值防汛的关键时期，抢险救灾分秒必争，在这里提醒广大市民朋友，所有汛情险情电力保障相关信息，请大家以官方通报为准，不轻信网传信息，不随意转发没有经过证实的信息。让我们自觉抵制网络谣言，共建清朗网络环境，齐心协力打赢这场防汛的保卫战。

听众朋友们，接下来我们来带来一条振奋人心的防汛最新的好消息。连日的强降雨，江河超警汛情目前呢，终于是迎来了全线退水，形势持续好转。那根据官网宣传7月9号发布的最新的水情通报，截至9号早上的8点，我市玉江、钱江、浔江等15条江河多处的水文站点水位超警。但是好消息是，本轮的洪峰值已经过了，全市江河正式进入稳步退水的阶段。按照水情的预测，未来24小时，玉江桂城城区河段以及五四江、钱江、桂平城区河段、浔江、桂平江口河段水位将大幅回落，部分的河段率先退出了警戒水位。那到7月10号中午，平南城区浔江河段退至警戒以下，10号晚间，玉江桂港城区河段也将全线退出警戒水位。预计未来2-3天，我市所有的江河将全部回落至安全水位。目前桂港水文中心已将洪水红色预警下调为黄色预警，水文测报应急响应同步降级，标志着我市本轮严峻的防汛压力正在稳步缓解。在这里呢，也要特别提醒大家哈，洪水退水不代表风险就解除了，退水阶段很容易发生堤坝的管涌、边坡滑坡、泥石流等次生灾害，请沿江的居民、低洼区域的群众继续保持警惕，不松懈，不侥幸，继续服从值守巡查和安全管控，远离堤岸、河道积水区域。风雨渐退，曙光已至，相信随着水位的持续回落，我们很快就能全面恢复正常的生产生活秩序。桂港正在稳稳的回血，逐步安好。

听众朋友大家好，下面带来最新的气象防汛信息。根据贵港宣传2026年7月9日发布的气象通报，本轮笼罩我市的强降雨过程正在逐步的减弱，但是汛期的安全防范依旧不能松懈。先来回顾雨情实况，7月8号早上8点到9号早上的8点，港南琴塘南部、桂平、平南北部普降大雨暴雨，全市一共有12个乡镇累计降雨量超过50毫米，其中呢，平南县的马甸乡雨量最大，达到了132.6毫米，多地的积水、江河水位居高不下。再来看看未来3天的天气预报。那今天白天阴天，只有分散阵雨，气温是27到29度。下午到夜间呢，有小到中雨，局部会有地区有大雨。10号呢，多云为主，偶尔阵雨，局部大雨，气温升到27到34摄氏度。11号基本多云，仅局部零星的阵雨，最高气温36摄氏度，整体雨势一天比一天平缓。在这里呢，也要重点提醒所有的市民朋友，雨变小不等于风险消失。前期的连日暴雨呢，全市的土壤已经是完全饱和了。

河水库水位处在高位，滑坡、塌方、泥石流这类的地质灾害存在明显的滞后性，退水期隐患突出。相关部门建议沿江、沿山、削坡的建房，还有临崖公路、山区景区等重点区域要持续不间断的巡查堤防、山塘、水库。市民近期呢，尽量不要进山，靠近边坡河道，雨后呢，多观察山体有没有裂缝、渗水、落石等等异常现象，发现了险情第一时间撤离并且上报。希望大家持续关注官方发布的水情以及地质预报，紧绷防汛安全这根弦。

0: 您正在收听的是金曲1019。
1: 那我们就按规划，今天晚上开始直播卖芒果。
2: 好，我可以说我们因为天气不好滞销了吗？
1: 天气不好吗？
2: 没有。
1: 那就不说。
2: 我可以说家里条件不好吗？
1: 你有吗？
2: 也算不上，但是我看好多人直播都这么说。
1: 那就不说。
2: 我可以说我家芒果每一个都有手掌这么大吗？
1: 有吗？
2: 有。
1: 那就可以说。
2: 好，我觉得直播好难啊，他们又没法亲眼看到我家芒果，摸不到也闻不到又尝不到。
1: 是啊，所以这份超远距离的信任更难得。
2: 它就像我们隔着的这个手机屏幕，
1: 贵重又易碎，所以不可以轻易伤害。
2: 哥，我们会卖得好吧？
1: 好吃就会好卖。
3: 诚实才能成事。
4: 听贵港的声音，贵港的声音。

0: FM 幺零幺九，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人生是一段漫长的旅行，音乐是旅途当中最忠诚的伴侣。
2: 我只有不说话的情，
1: 无论你身在哪里，当熟悉的旋律响起，穿过电波和记忆，幸福就萦绕心底。
3: 有音乐的城市，有故事的人，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金曲幺零幺九，只听好声音。

0: 扬时代新风，展巾帼风采。欢迎收听何姐姐说。
1: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何姐姐石小川，是广西壮族自治区307核地质大队技术员。近期广西全域多地持续遭遇极端强降雨，大雨暴雨轮番侵袭，山体滑坡、崩塌、泥石流等地质灾害正式进入高发频发危险期。今天我们来聊一聊汛期如何守平安护家园。有些朋友可能会觉得地质灾害离我们的日常生活很遥远，但事实上汛期连绵雨水不断浸润山体，浸透岩土，危险从不在远方，就藏在我们房前屋后的坡地、山间道路两侧、山沟河道周边。广西是典型山区丘陵地貌，雨水诱发的突发性地质灾害主要分为四大类：滑坡、崩塌、泥石流、地面塌陷。不少群众很难区分四类灾害，何姐姐今天教大家一眼辨别。滑坡就是整片山坡的土石整体向下滑移，滑移速度快慢不定，平日里房前屋后坡体开裂，土体移位，大多属于滑坡险情。崩塌多指崖壁、路边陡坡上的土方、石块突发滚落坍塌，事发突然，避险难度高。泥石流一般出现在强降雨过后，山沟河谷内裹挟泥沙，碎石的浑浊洪流冲击力极强，破坏力覆盖整条沟谷，损坏能力极强。地面塌陷指平地毫无征兆出现深坑空洞，高发于低洼地带、岩溶地貌区、工作边坡回填区域。在此重点强调三条保命避险准则，大家一定要牢记于心。第一，雨停绝不等于风险解除，暴雨结束后的24至48小时，山体岩土水分完全饱和，地质结构极不稳定，依旧是滑坡泥石流高危时段。第二，突发地质灾害，严禁顺着山下方向逃跑，务必朝着山体两侧横向快速撤离。第三，民用房屋无法抵御大型滑坡冲击，农村切坡建房住户务必做到住高不住低，住上不住下，住前不住后，坚决不能在一楼靠切坡一侧居住活动。在此重点提醒各位听众，尤其是居住在山脚坡底、沟口、河道沿岸、建房修路切坡地段的居民，当下极端降雨天气常态化，千万不要心存侥幸。地质灾害可以提前防范，但绝对不能赌运气、麻痹大意、轻视险情，往往会酿成安全事故。汛期防灾人人有责，请大家常态化关注天气预报、暴雨预警以及地质灾害风险提示，收到预警信号不轻视、不忽略，接到属地转移撤离通知不抵触、不拖延，第一时间配合撤离。家中老人、孩童、留守人员防灾避险能力偏弱，家人要重点看护，提前讲清避险技巧，熟记撤离路线，保障一家人懂避险、会避险、能撤离。
0: 感谢收听何姐姐说。
2: 早安，贵港！全新陈早老友记活力上线。

老朋友，新感受。这里是贵港电台特别直播节目《风雨同舟》，共克时间。

听众朋友们，关注防汛一线，直击暖心救援现场。近期持续强降雨导致我市多地江河的水位暴涨，险情突发。7月8号下午，贵港市钱塘区青云新村附近的鲤鱼江支流河堤出现了险情，辖区的群众受洪水围困，生命财产安全受到了威胁，情况十分危急。险情就是命令，救援刻不容缓。广西军区迅速统筹这个调度救援力量，紧急集结柳州玉林军分区共130多名民兵，携带冲锋舟、橡皮艇等等专业的救援装备，火速的奔赴钱塘区受灾点位开展抢险救援工作。其中呢，柳州军分区百余名的民兵奔赴朱砂村青云屯，争分夺秒开展人员的搜救、群众转移工作，成功的安全解救被困群众230多名。玉林军分区30余名民兵驰援朱砂村朱砂屯，顺利安全转移群众70余名。洪水无情，军民有爱，危急时刻民兵队伍防闻讯而动，向险而行，用速度、担当和坚守筑起守护百姓的生命防线。目前呢，现场各项抢险救援工作仍在紧张有序的推进当中，向所有冲锋在防汛一线的救援人员致敬。我们万众一心，众志成城，一定能够打赢这场防汛抢险攻坚战。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牵动全国网友、全市人民心的贵港西江教育园区受困师生转移安置工作传来重大捷报。根据最新的通报，在自治区党委政府的坚强领导下，按照贵港市委市政府统一的部署，截至今天，也就是7月9号中午的12:30，随着中国安能集团的动力舟桥持续投入救援，累计安全转移师生6000余人，贵港西江教育园区受困师生转移任务圆满完成。这两天，迎宾大道与贵港教育园区交叉路口成为了救援的主战场，一艘艘来自全国各地的救援冲锋舟组成特殊的舰队，舰身呢印着广东、湖南、四川等多地的标志，全国的消防救援支队、武警官兵、解放军指战员以及教育、应急、交通、卫健等多部门人员，还有社会救援力量，从四面八方星夜驰援汇聚贵港。水面上挺身交错，马达轰鸣，救援人员争分夺秒，在积水中开辟生命通道，全力护送每一位师生脱离险境。这次救援覆盖全市11所校园，实现全域同步推进。各校园根据积水地势情况，灵活地去搭配冲锋舟、动力舟桥分段运转，科学设置临时中转点，有序分流疏导，确保转移工作高效、安全、有序。对于转移出来的师生，我市呢也是做好了全方位的保障，具备返程条件的学生呢统一安排专车送往高铁站护航安全返乡，暂时没有办法返程的师生呢全部妥善安置在应急安置点，米面粮油、饮用水、被子等生活物资非常的充足，全面的保障师生食宿以及基本的生活需求。截至发稿，广西物流职业技术学院、贵港市高级中学、贵港市达开高中、广西贵港大将国际学校等院校共计约30000名师生已经全部完成转移安置。一方有难，八方支援，众志成城，共度难关。感谢所有逆行出征的救援力量，感谢每一位坚守岗位的工作人员，更感谢全体师生家长的理解配合。目前呢，贵港的防汛救灾工作仍在持续的推进，我们将持续为您播报最新的进展，让我们携手同心守护家园，共迎雨过天晴。

0: 您正在收听的是金曲1019。
1: 万万没想到呀，我用1000个彩灯装饰的仙女寝室没有输在温馨浪漫上，却输给了消防员。他们说电路过热有火灾隐患，拆。
2: 万万没想到，我用几个电烤炉打造的室内烧烤没有输在味道上，却输给了消防员。他们说不当使用大功率电器有火灾隐患，拆。
3: 我就是你们吐槽的消防员，火灾永远发生在万万没想到的地方，一定记住，隐患显于明火，防范胜于救灾，防患于未然，你赢得的是生命和财产的安全。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
4: 听贵港的声音，
5: 贵港的声音
4: FM 1019，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千年古郡，水韵和风，这里是贵港。

岁月流转，时光飞逝，那个年代的温暖和那个年代里发生的故事，却依然历历在目。金曲1019，为音乐感动，为生活感动。

0: 红烧肉。儿子在外地应该最想吃这个吧？嗯，是点这里确认吧。
1: 下单成功。
2: 您好，您的外卖到了。
3: 外卖？我没点啊。
2: 您看看订单备注，祝您用餐愉快。
0: 儿子，妈妈会用手机点外卖了，快趁热吃。
4: 妈妈，
5: 妈妈，
0: 妈妈，妈妈的第一次或许生疏，但爱你的心意从未改变。
6: 父母的第一次，也是爱你的每一次。
7: 这里是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稍后为您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全国新闻联播节目，欢迎收听。

0: 人民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7月9号星期四，农历5月25，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1: 我是郑兰。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总书记在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大会、两院院士大会、中国科协第11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重要讲话引发热烈反响，广大与会科技工作者表示，要进一步增强做好科技工作的决心和信心，向着建成科技强国的目标坚定迈进。
1: 丁薛祥出席两院院士大会第2次全体会议并讲话。
2: 国务院印发“155碳达峰行动方案”。
1: 中办国办印发关于全力做好防汛抗旱工作的通知。
2: 广西南宁等地全力开展抢险救灾，浙江福建等地严阵以待，全力做好防御强台风工作。
1: 上半年我国 CPI 同比上涨1.0%。
2: 上半年我国新能源汽车产销量双超700万辆。
1: 美军连续2天军事打击伊朗，伊朗军方称打击中东地区多个美军目标。以下是详细内容。
2: 习近平总书记在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大会、两院院士大会、中国科协第11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重要讲话，充分肯定了近年来我国科技事业取得的重大成就，深刻分析了科技发展面临的新形势，就进一步增强责任感、紧迫感、使命感，全力抓好党中央关于“十五五”时期科技事业各项部署的落实提出了明确要求。广大与会科技工作者表示，总书记的重要讲话为做好新时代科技工作指明了前进方向，要深入学习领会，坚决贯彻落实，进一步增强做好科技工作的决心和信心，向着建成科技强国的目标坚定迈进，扎扎实实以科技创新以支撑和引领中国式现代化。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党的18大以来，党中央把科技创新摆在现代化建设突出位置，系统擘画科技强国建设蓝图，深入推动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全面深化科技体制改革，推动科技事业取得历史性成就，发生历史性变革。
4: 我国正从全球科技参与者、贡献者向开拓者、引领者加速转变，成为创新力上升最快的国家之一。
3: 2025年度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获得者、中国科学院物理研究所陈立全院士表示，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是对我国锂电池行业的支持和鼓舞。
5: 国家呢一直对科学技术都是支持的，我认为呢这个奖实际上是给我们团队，给我们整个国家锂电池行业很大的一个支持，很大的一个鼓舞吧。做科研的话一定是要敢于做冷板凳，敢于克服困难，我们现在是世界上最大的电需求的国家啊，所以这样的话我们一定要发展我们的电动化，要更加普及才行。
3: 2025年度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获得者、中国电子科技集团第14研究所奔德院士表示，能够获奖很荣幸也很激动，这个奖属于所有科技工作者。
6: 我能够获得这个奖是党国家对我的器重，我觉得这个奖不仅仅是属于我个人，也应该属于科研战线上所有的科技工作者，是一代一代人奋斗的结果。我要更加努力，在科技领域不断地开拓创新，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贡献我的一份力量。
3: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深刻改变人类生产生活方式和世界发展格局，我们要适应新形势、新要求，采取更加有力的措施，切实解决我国科技发展中存在的问题，全力抓好党中央关于科技事业各项部署的落实。国家科技进步奖获奖代表、中国地质科学院研究员吕庆田表示， 总书记的重要讲话让他深切感受到新时代科技工作者肩负的使命和责任。
7: 现场聆听了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我深受鼓舞，倍感振奋。我们将把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转化为攻坚克难的强大动力，坚持国家需求牵引和问题导向，带领团队扎根深地探测一线，以十年磨一剑的定力和担当，为建设科技强国、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贡献全部力量。
3: 国家技术发明奖获奖代表、中国海洋大学教授贾永刚：
8: 作为长期在深海监测一线的科研人员，我们深知再好的技术装备也是从一次次失败、一点点改进磨练出来的。这些年，正是依托国家重大项目的持续

0: 是党和人民的骄傲，希望大家珍视荣誉，不懈奋斗，在开拓科技前沿担纲重大任务，培育青年人才，践行科学家精神方面发挥示范引领作用。广大科技工作者是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重要力量，希望大家发扬服务国家、造福人民的优良传统，为建设科技强国多立新功。
1: 国家自然科学奖获奖代表、北京大学物理学院王恩戈院士表示，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是对广大科技工作者的巨大鼓励。
2: 这既是一份崇高的荣誉，又是一种鞭策和激励。我觉得中国的科技工作者应该提高发现问题和选择问题的品位，不断地树立远大的理想，挑战世界知识的边界。我们也会沿着这个方向呢，培养更多的人才，出更多的原创成果。
1: 国家自然科学奖获奖代表、中国科学院大连化学物理研究所研究员张涛：
3: 我们中国的科技已经取得了巨大的发展，但是我们在一些领域仍然还有一些薄弱的环节。我们一定要牢记总书记的嘱托，只要能够认准一个目标，坚持不懈，一定能够取得比较大的这样一个成果，为国家经济发展、为人类的文明进步做出我们自己的贡献。
4: 本台消息，两院院士大会第二次全体会议今天下午在京举行，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出席会议并讲话。丁薛祥指出，新时代科技事业取得历史性成就、发生历史性变革，根本在于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领航掌舵，在于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科学指引。我们要从中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全力抓好党中央关于科技事业各项部署的落实，加快推进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丁薛祥强调，要以加强基础研究打牢科技强国建设根基，持续产出重大原创性颠覆性科技成果，以新型举国体制保障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坚持四个面向战略导向，打好关键核心技术攻坚战，以融合发展增强科技创新活力和动力，突出科技创新供给和产业需求牵引，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以人工智能赋能科学研究，引领科研范式变革，加速科学发现和技术突破。丁薛祥表示，党中央高度重视院士队伍建设，两院院士在人民群众心中享有崇高声誉，要进一步完善院士制度，提高院士遴选质量，服务和管理好院士，更好发挥院士作用，希望两院院士带头弘扬科学家精神，潜心破解科研难题，不辜负党和人民的重托。会上，丁薛祥等为陈嘉庚科学奖、陈嘉庚青年科学奖、光华工程科技奖获得者代表颁奖，丁仲礼、武维华和王志珍出席。
5: 本台消息，国务院日前印发“十五五”碳达峰行动方案，行动方案强调发挥碳达峰碳中和战略牵引作用，更好统筹保障能源安全和经济社会发展，深入推进产业绿色化、低碳化，稳步实现煤炭和石油消费达峰，加快形成绿色生产生活方式，培育更多绿色经济增长点，厚植高质量发展绿色底色。行动方案部署了加快能源结构调整优化，推进产业绿色化、低碳化，深化重点领域绿色低碳转型等五方面重点任务，安排了省间电力互济、煤炭消费清洁替代、重点行业节能降碳、低碳零碳供热制冷和绿色照明、零碳运输走廊建设、碳达峰碳中和基础能力提升等重点工程。
4: 本台消息，近日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全力做好防汛抗旱工作的通知，对全力做好防汛抗旱抢险救灾各项工作作出部署。通知要求

0: 各地区各有关部门和单位要深入贯彻党中央决策部署和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要求，深刻认识洪涝干旱灾害的极端性和复杂性，立足防大汛、抗大旱、防强台风，牢固树立底线思维、极限思维，全面压实政治责任，坚决克服麻痹思想和侥幸心理，夯实地方党委和政府主体责任、行业部门监管责任，压实有关企事业单位主要负责人防洪保安全第一责任人责任。各级防汛抗旱指挥机构要强化统筹协调和指挥调度，各有关部门和单位要履职尽责、高效协同，基层党组织和广大党员干部要充分发挥战斗堡垒作用和先锋模范作用，在防汛抗旱、抢险救灾一线勇挑重担、冲锋在前，有力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大局稳定。
1: 今天中午举行的广西南宁防汛救灾新闻发布会通报，截至目前，包括南宁六兰水库溃口洪灾在内，广西共有39人死亡、9人失联。针对广西南宁、贵港等地严重洪涝灾害，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今天将国家救灾响应级别提升至3级。连日来，各方救援力量在广西南宁等地全力开展抢险救灾工作，加快恢复生产生活秩序。总台记者廖密、邓君阳、朱星晓报道。
2: 7月6日以来，受台风及强降雨影响，南宁市六兰水库、云表水库、六望水库、百合水库等4个水库出现险情。南宁市水利局副局长翟建佳介绍，目前六兰水库水位已降至大坝基沿以下，水库缺口和流量已基本稳定。
3: 从8日起，我们对六兰水库上坝道路进行了修复，到今天9日上午为止，已经修通到坝顶。从今天开始，我们还将组织开展河道疏通清淤。由于云表水库的水位已基本降到了死水位，如果上游不再有较大来水，水库对下游淹没区的影响将趋于稳定。
2: 云表镇副镇长蒋忠进介绍，目前云表镇主要区域积水基本消退，当地正全力推进清淤消沙工作，各类生活保障物资也正在陆续运抵云表镇。
4: 目前云表镇13个村加一个社区都已经没有积水情况，洪水都已经退去，但是淤泥情况比较严重，预计今天能够完成镇区主干道路还有通往各村的主要道路的清淤工作。
2: 受持续强降雨影响，贵港市境内多条江河水位持续上涨，城区多处出现严重内涝。为妥善安置受灾群众，贵港全市共设立24个紧急转移集中安置点，支援队伍连日值守，全力保障安置点物资供应和群众基本生活。安置点居民杨春丽：
5: 社区的工作人员告诉我们了，在群里面发信息说，有亲戚朋友的可以去亲戚朋友家，没有的话就先暂时来县西小学这里。激动，因为在我们困难的时候专门为我们服务。
2: 贵港市西江教育园区内多所中学及职业院校师生因内涝出行受阻，为尽快转运受困人员，教育、应急、消防等部门联合社会救援力量共同参与救援。园区约12000名受困师生及学校职工今天已全部转移完毕。广西物流职业技术学院学生莫明莹：
6: 非常的激动，非常的开心，也是终于能救出来了，然后很多很多都运输那些物资过来运输给我们，感谢大家的救援。
0: 超强台风巴威正携狂风暴雨逼近，中央气象台今天发布台风橙色预警，预计巴威将于11号晚在福建福清至浙江温岭一带沿海登陆。国家防总今天17点将针对浙江、福建的防汛防台风4级应急响应提升至3级，各地严阵以待，全力做好防御台风工作。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7: 今年第9号台风巴威强度大，水气足，影响范围广，可能给浙江带来极强的风雨潮影响。浙江省防止已于今天9时启动防台风4级应急响应。今天上午，浙江台州紧急组织运力，安全接回大陈岛最后一批游客。台州海事局椒江海事处海门海巡执法大队大队长叶如斌介绍，截至今天中午， 台州全市33个沿海涉水工程已全部停工，18条客渡运航线停航。
8: 主机、副机、锚机跟舵机啊，还有我们那个船上的缆绳啊，做好那个密封措施啊，做好自身的安全的防护，然后到安全水域进行一个密封抗台。
2: 福建省防止决定今天17时提升防台风应急响应为3级。目前福建沿海已有超过10条客渡运航线，超100个在建水工项目全部停工。全省所有渔船渔排人员需在今天18时前全部回港上岸。宁德霞浦县三沙镇副镇长卓礼钊：
9: 提前启动大型渔船分流方案，已疏导约300艘大型渔船有序转港避风，全力保障渔船和渔民生命财产安全。
2: 连日来，福建加强对大中小型水库全覆盖拉网式隐患排查。福清市伊都镇党委副书记林德亮介绍：
10: 一方面，提前备足备齐各类防汛应急物资，组织干部下沉一线，入户开展隐患排查、防汛避险宣传引导；另一方面，严格落实24小时值班值守制度，全方位筑牢安全防线。
11: 台风巴威路径仍存在不确定性，一旦在浙江中北部登陆，将对江苏沿海地区造成更大影响。江苏省级督导组已赶赴南京、南通、连云港等10个市，现场指导督导台风防御工作。南通市崇川区拥有近33公里长江堤防，多处江堤位于长江拐弯处。崇川区堤防涵闸管理所工作人员谢亚宝：
12: 要看这个江堤可以损坏、空洞啊，这主要内容。我们是上午一次、下午一次巡查，保证不发生内涝、江堤坍塌，保证我们人民生命财产安全。
13: 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1: 国家统计局今天公布，今年上半年我国居民消费价格指数 CPI 同比上涨1.0%。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14: 受季节性因素和国际市场价格波动等因素影响，六月份 CPI 环比下降0.3%，扣除食品和能源价格的核心 CPI 同比上涨1%。一到六月份平均，全国居民消费价格比上年同期上涨1%。国家发展改革委价格监测中心分析预测处经济师刘南村认为，居民消费市场总体运行平稳。
15: 上半年 CPI 涨幅比去年同期扩大1.1%，核心 CPI 涨幅比去年同期扩大0.8%。构成 CPI 的八大类商品和服务价格6涨2降，食品烟酒及在外餐饮类、居住类价格同比下降，其他六大类价格同比均上涨。
14: 分品类来看，上半年生猪出栏保持高位，供给充裕，猪肉价格同比下降13.4%，交通通信类价格同比上涨1.8%。其中，受美以伊冲突影响，上半年国际原油价格同比大幅上涨超20%。国家采取临时调控措施，上半年国内汽油价格同比仅上涨6.6%，明显低于国际涨幅。
15: 衣着类价格同比上涨1.6%。主要是随着居民的服装消费需求多样化升级化发展，服装价格同比上涨1.7%，生活用品及服务类价格同比上涨1.9%，涨幅比去年同期扩大1.9%。
14: 六月份全国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指数 PPI 环比下降0.3%。民生银行首席经济学家温斌说：
16: 今年以来啊，物价运行走出底部区间，进入温和通胀新阶段，呈现出上游工业品价格持续修复，下游消费品价格温和抬升，整体物价中枢稳步上行的良好格局。
0: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今天发布《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事业发展“十五五”规划》，明确7大主要目标和18项量化指标。“十五五”时期，我国城镇新增就业人数保持相当规模。总台中国之声记者车丽报道。
17: 根据规划，十五五时期，城镇新增就业人数保持相当规模，城镇失业人员再就业人数2500万人，就业困难人员就业人数650万人。城镇调查失业率控制在5.5%以内，开展补贴性职业技能培训超过5000万人次，其中农民工参加培训1750万人次，基本养老保险参保率保持在95%以上。失业保险、工伤保险参保人数分别达到2.55亿人、3.45亿人。企业职业年金基金规模超9万亿元。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规划财务司司长张立新表示，
18: 我们明确了工资收入分配制度更加公平完善，坚持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形式并存，推动构建公平合理的分配格局，加强劳动关系领域的治理能力。
17: 十五五时期预计新增取得专业技术人员职业资格证书人数1400万人，每年招收博士后研究人员3.5万人，新增取得技能人员职业资格或职业技能等级证书4000万人次，预计十五五期末申领电子社保卡人口覆盖率达到90%。
18: 针对健全社会保障体系，鼓励支持灵活就业人员、农民工和新就业形态人员参加职工养老保险，探索开展企业年金创新的试点，扩大职业伤害保障试点，优化全国统一的社保共扶平台。
1: 中国汽车工业协会今天发布数据，今年上半年我国新能源汽车产销量双超700万辆，呈现稳定增长态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报道。
2: 今年上半年，我国汽车行业运行总体平稳，新能源汽车产销分别完成743.8万辆和744.6万辆，同比均实现增长，其中纯电动汽车销量占比升至67%左右。中国汽车工业协会副秘书长陈世华介绍，
19: 新能源汽车稳定增长，六月份当月呢，新能源汽车产销分别完成159.8万辆和164.3万辆，同比分别增长了26%和23.6%。新能源汽车的新车销量达到汽车新车总销量的比重为58.5%。
2: 在出口方面，今年上半年我国汽车累计出口509.6万辆，其中新能源汽车出口235.5万辆，六月单月汽车出口量首次突破100万辆，同比增长75.1%，其中新能源汽车出口52.3万辆，同比增长1.6倍。展望下半年，两新政策将继续有序实施，汽车后市场消费有望迎来新的增量机遇。中国汽车战略与政策研究中心高级研究员刘峰表示，
20: 新能源车的一个产品力呢也会进一步的跃升啊，下半年将会有更多搭载了新技术的高品质的车型进入到15到20万的一个主流的区间，也会有望激发一波置换的需求。
0: 国家医保局今天发布数据，截至五月底，我国基本医保参保人数较去年同期增长超过400万人，参保率稳定在95%。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杜西蒙报道。
17: 国家医保局数据显示，2026年基本医保参保人数稳中有升，全国基本医保参保人数同比增加469万人，预计全年基本医保参保人数将稳定在13.3亿人左右。在灵活就业人员参保方面，2025年灵活就业人员及其他人员参加职工医保6982万人，比“十四五”初期增长超2000万人。国家医保局规划财务和法规司副司长张晨光透露，
21: 便捷参便捷用，推动个人账户的跨省共济，主要是支持这个配偶、子女、父母、近亲属共享账户的资金，用于就医购药、居民医保的缴费等场景，持续完善一人一档全民参保数据库的建设应用。
17: 现行基本医保药品目录今年1月1日起正式执行，其中新增谈判药品已经在全国31万家定点医药机构配备。国家医保局医药服务管理司司长黄新宇透露，
22: 1到5月，医保基金已经支出26.4亿元，拉动药品销售39.5亿元，全国有1225万人次用上了去年的这谈判新进入目录的药品，首版川宝创销目录纳入了19种这种药品，目录落地啊也是符合预期的。到五月底，商保目录里面的药品在全国1486家定点医药机构有配备，100多个惠民保产品覆盖了商保目录内的药品。
1: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国家基本药物目录2026年版今天发布，药物总品种数增至794种。纳入16种创新药，新版基本药物目录将于今年9月1号起实施。
0: 公安部今天发布，今年以来，全国公安机关累计侦办网络黑客犯罪案件1900多起，网络谣言案件8000多起，关停违法违规账号2.3万多个。
1: 中俄海上联合2026联合演习港岸筹划阶段圆满完成，今天正式进入海上演练阶段。双方参演舰艇从青岛某军港截拦起航，前往预定海域开展海上实兵实弹演练。
0: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当地时间8号深夜到9号凌晨，美军连续第二晚对伊朗发动攻击。

0: 东西。伊朗陆军公共关系部9号发布声明称，伊朗军方使用无人机对中东地区多个美军目标发动打击，以回应美军对伊朗的侵略。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晓璇综合报道。
1: 当地时间8号深夜到9号凌晨，美国连续第二晚对伊朗发动空袭。本轮冲突中，美方军事打击范围和目标升级，不再局限于针对海上控制的军事设施，也涵盖铁路桥、机场等基础设施，打击范围开始向内陆延伸。八号，美国总统特朗普一度表示，他认为美国和伊朗达成的谅解备忘录已终结。当天晚些时候，特朗普又称，伊朗方面不久前打来电话，他们非常渴望达成协议。面对美国升级行动，伊朗迅速作出回应，对科威特、巴林、卡塔尔的美军基地和设施实施导弹和无人机打击。伊朗革命卫队进一步警告，如果美国再次发动攻击，伊方报复范围将扩大至地区其他美军基地。此前，美方希望推动船只驶由霍尔木兹海峡靠近阿曼一侧的航线，并通过军事力量保障通行。伊朗则坚持海峡安全管理必须按照伊朗提出的安排进行，不允许建立绕开伊朗的平行航道。国际航运信息平台9号的船舶追踪数据显示，霍尔木兹海峡的航运活动几乎完全停止。该海峡当前主要的航运动向集中在位于海峡北部附近的伊朗指定航线。针对海湾地区再次出现军事对抗，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8号通过发言人迪亚里克对此表示震惊，警告美伊局势若重新滑向全面敌对，将给地区人民、国际和平与安全以及全球经济带来灾难性后果。
2: 其他国际消息，俄罗斯8号宣布禁止石油公司从俄罗斯出口柴油，禁令有效期至7月31号。
0: 德国联邦总理默茨9号表示，美国政府已批准向德国出售远程战斧巡航导弹。
2: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赵初南、张明浩、刘家荣，主播陈亮、郑兰。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3: 刚才为您转播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全国新闻联播节目，这里是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稍后节目更精彩。

您正在收听的是金曲1019。一张老唱片，一卷旧磁带，一张听了又听的 CD， 乐音浮生，唱罢流年，品味经典，重温老歌。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9点，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
1: 听贵港的声音，
2: 贵港的声音
1: FM 1019，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视台综合广播贵港新闻。
1: 听众朋友大家好，今天是2026年7月9日星期四，欢迎收听贵港新闻。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林海波到港北港南督导防汛救灾工作，并慰问抢险救灾一线人员时强调慎终如始做好防汛救灾各项工作，科学统筹加快推进灾后恢复重建，我市全部完成受困师生转移安置任务，多方救援力量驰援秦塘区众志成城护家园。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2: 贵港台全媒体记者徐志坚、蒙思帆报道。7月9日，市委书记、市长李海波到港北区、港南区督导检查防汛救灾工作，并走访。

0: 慰问抢险救灾人员，将市委、市政府的温暖关怀传递到基层一线。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防汛救灾工作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慎重如始，做好防汛救灾各项工作，科学统筹，加快推进灾后恢复重建，全力守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大局稳定。
1: 李海波先后到港北区及其乡高山大桥、港南区江南大堤等地开展巡堤和督导防汛救灾工作，实地检查水库运行、泵站抢险救灾等情况，并慰问抢险救灾一线人员。李海波强调，要发扬连续作战精神，洪峰过后一引起滑坡、管涌，不能有懈怠和松懈心理，加强巡查防守、技能培训，滚动摸排，抢小抢早，及时消除风险隐患。
0: 要继续强化雨水情监测预报预警，深入开展江河湖泊、并险水库、地质灾害易发区等风险隐患排查整治，强化山洪灾害、中小河流洪水和在建水利工程安全度汛风险防范，严防发生重大次生灾害。要严格落实临灾预警叫应机制，一旦预测险情出现，坚决果断组织群众撤离避险。要严格执行汛期值班值守制度。
1: 绝不能出现工作断档、力度减弱、标准降低情况。要强化山塘水库的规范管理，加强防汛救灾设备的常态化管护，同步做好防汛救灾人员的安全防护保障，筑牢防汛安全线。要充分发挥重点水利工程的防洪条续作用，因地制宜建设溢洪道、应急通道等配套设施，打好防汛救灾主动仗。李海波强调，要统筹安全、民生、稳定。 恢复各项工作，强化部门协同，干群同心，一手抓防汛救灾，一手抓灾后恢复。要全力做好物资调配供应，全面激活党员干部、社会组织、志愿者力量、下沉企业、社区、小区一线，到群众中去开展送餐、送医、送温暖等切实保障受灾群众基本生活，全力解决群众实际困难，帮助推进家园重建、生产生活恢复。
0: 要抓好产业园区的灾后生产恢复，对因灾受损的企业落实一起一策，精准对接复工复产需求。要全面发动各方力量，积极向上对接，争取各类资源，保持聚力攻坚状态，引导企业群众积极开展生产自救和灾后重建，尽快恢复正常生产生活秩序。要持续压紧压实压细各方责任，切实做到守土有责、守土负责、守土尽责。
2: 市委常委、秘书长何文平参加。全力以赴防汛抢险救灾。
3: 贵港台全媒体记者张耀元、谢燕燕综合力报道。受台风美沙克持续强降雨影响，我市遭遇严重洪涝灾害。贵港西江教育园区及城区多处出现重度内涝。贵港市高级中学、广西物流职业技术学院、达开高级中学。 贵港市大降国际学校等多所学校师生受困，在自治区党委政府的领导下，市委市政府加强统筹部署，迅速启动应急救援预案，全力开展抢险转移工作。截至今天12时30分，受困师生转移任务圆满完成。本轮强降雨来势迅猛，贵港城区及教育园区多所校园道路通行系统全面中断，师生被困校园。
4: 险情发生后，市委市政府第一时间调度部署，教育、应急、交通、卫健等部门迅速联动。从7月7日起，我市启动受困师生转运工作，争分夺秒打通水上救援通道。广西物流职业技术学院学生周翔：
5: 主要都是由老师来组织安排有秩序的往高楼层安全的地方撤离。在宿舍的时候，我们 同学们都是大家相互帮助，把食物拿出来共享。看到船来了，现在也是非常激动。
3: 为提速全域救援进度，7月8日下午，按照应急管理部调派指令，中国安能专业救援力量携大型动力舟桥装备驰援贵港，进驻受灾区域开展大规模批量转移作业。该动力舟桥架设快速、机动灵活，单次可转运500余人。 有效突破深水救援瓶颈，大幅提升大规模师生转移效率，为救援攻坚提供硬核装备支撑。转运现场，广东、湖南、四川等多地消防救援队伍、武警官兵、解放军。

0: 持战员千里奔赴，同心支援，与我市干部职工、社会救援力量紧密配合，昼夜奋战。各受灾校园、积水水域上，冲锋舟往来穿梭，救援人员争分夺秒，连续作战，高效推进全域师生转运工作。贵港市副市长、市公安局局长杨海强：
1: 7月7日至9日，有序转运全部师生2.5万人到安全区，做到应转尽转，不漏一人。目前，城区排涝、群众救助、物资运送、交通疏导等工作正同步展开，清淤消沙和灾后恢复也在加紧推进。下一步，贵港市将持续压实责任，科学调配力量，统筹做好生产生活恢复，以社会治安维护，确保各项善后工作平稳有序落地见效。
2: 贵港台全媒体记者麻大珍、齐汉金、谭艳丽报道。连日强降雨导致钱塘区河流水位快速上涨，防汛形势危急，各方救援力量星夜驰援钱塘区各乡镇村落，分区划段多点同步开展抗洪抢险工作，昼夜鏖战，全力守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7月8日中午，在钱塘区三里镇罗村入口，消防救援人员正把物资搬运到冲锋舟上，送往受灾群众手中。自7月5日晚8时起，多支救援队伍陆续进驻钱塘区。目前，钱塘消防、崇左消防、星海救援等多支队伍共计400多名专业救援人员，在三里镇开展物资运送、群众转移等工作。贵港市钱塘消防救援局东龙消防救援站副站长曾凡业：
3: 钱塘消防救援局目前有这个8艘这个消防舟艇正在开展这个救援啊，主要运送的物资有这个矿泉水、面包以及八宝粥等。目前我们这个物资运送还在持续中。
2: 热心市民韦新义：
4: 运送那个基本的生活物资，
5: 对，吃的、喝的、水、
6: 面包、水、
5: 面包、水、八宝粥。那是往哪里？
4: 往这个朱砂村里面呢。
2: 一方有难，八方支援。洪涝灾情牵动着社会各界的心，风雨之中，各支救援队伍向险而行，迎难而上，爱心力量持续汇聚。应急、通信、医疗等多支队伍驰援钱塘，各类救灾物资、社会援助同步到位，凝聚起众志成城、共克时艰的防汛救灾强大合力。广东省应急厅无人机运维负责人周卓：
7: 接到这个灾情的通知，我们广东过来支援广西。然后我们这个飞机的主要作用呢，有几大功能，一个是灾情侦察，第二个是通信保障，第三个是我们那个一个三维建模，第四个是一个辅助救援。
2: 目前，钱塘辖区水位逐步回落，受阻道路陆续恢复通行，在各方力量的协同奋战下，钱塘区救援工作正有序推进。
0: 桂平荣媒、谭百创和洪勇报道，受台风美沙克影响，桂平市石龙镇23个村社区不同程度受灾，其中新村村、铜山村、黄塘村、福平村、武狮村等灾情较重，受困群众超过3000人。灾情发生后，当地第一时间组织应急、消防、特警等救援力量进驻，出动冲锋舟、铲车等设备，逐村排查险情，转移安置群众，输送生活物资。广西新联新化学工业有限公司工会负责人陈慧霞：
8: 作为本地企业，我们迅速响应，第一时间组织救灾志愿服务队，紧急筹措火腿、面包、牛奶、矿泉水等1000件救灾物资送到群众一线。后续我们将持续关注灾情，尽到我们企业的微薄之力。
0: 与此同时，当地党员干部冲锋在前，开展物资分发和配送，村干部和村民也自发行动起来，利用竹排协助运输物资，将一份份关爱送到群众手中。目前，石龙镇受灾群众基本生活得到有效保障，各项防汛救灾工作正在加紧进行中。桂平市石龙镇党委副书记、镇长邓方武：
9: 这次救灾行动，我们总共转移了250多名群众，为3000多名群众配送了矿泉水、面包、方便面等生活物资，确保本次灾情群众能够平安度过。
0: 贵港台全媒体记者李宗奇报道。 7月8日是退役军人事务局。

0: 组织慰问组深入防汛抢险一线，看望慰问连日奋战在抗洪前线的南部战区任务部队武警广西总队驰援官兵，向逆行出征、连续作战的救援人员送上关怀与敬意。广西紫云家工程服务有限公司主要负责人吉建：
1: 这次主要是捐赠。
0: 500件矿泉水到军人退役服务中心，现在的话过来把物资分发，然后装物资准备运到灾区地点。受持续强降雨和上游来水影响，我市沿江低洼区域出现漫堤、内涝险情，防汛形势严峻。灾情发生后，南部战区第一时间启动应急响应机制，迅速调集兵力驰援我市。7日晚。 南部战区陆军部队柳州、玉林、河池来滨方向支援力量抵达重灾点位，全员即刻投入群众转移、排涝除险等防汛救灾行动。在苏湾村段堤坝加固现场，记者了解到，7日晚21时，驻桂某部队抵达后，官兵与民兵不分昼夜坚守堤坝线段，重点开展堤坝加高加固、堤洼点位补筑、渗漏点封堵等任务，同时。 同步多点铺开抢险作业，兵分多路同步推进群众转移、物资转运、内涝排清等重点工作，运输车辆往返穿梭，人员徒步肩扛手台，打通物资输送生命线，为全县抢险筑牢物资支撑。当前现场河道水位已明显回落，此前积水淹没的道路已露出路面，未发生重大险情，防汛形势整体趋于平稳。
2: 贵港台全媒体记者。 邱敏、谢燕燕、陈小山报道，随着我市城区内涝积水慢慢退去，积水道路留下大量淤泥和垃圾，我市迅速组织开展清淤保洁工作。7月8日下午，记者在市区迎宾大道与桂林路交汇处看到，环卫工人正在清理路面厚重淤泥、积水垃圾，同时配合机械设备反复清理卫生死角。广西贵港新河源城市环境科技有限公司项目经理齐水春。
3: 目前存在积水的部分，主要是这个堤洼的这个中深广场、合成路、新一路、迎宾大道、京港大道周边的积水。水退后，我们立即组织所有人员加班加点，预计大概11号全面冲洗干净，恢复道路的这个交通。
2: 7月9日上午，在港北局布山路、桂林路等路段，环卫工人们正手持铁铲，对粘连在路面上的厚重淤泥进行集中清理。 高压冲洗车紧随其后，对路面进行细致冲刷。港北区环卫所环卫工人秦方格：
4: 6点钟就开始了，这个泥巴又黏又重，要很大力气才弄掉下来的。铲完了之后啊，要高压水将冲洗干净。
2: 这段时间我们都会加班加点把这个路面冲洗干净。为高效恢复市容市貌，我市环卫系统集结一线环卫工人1000余名，调度洒水、高压冲洗车辆40台。 清运三轮车，垃圾清理车辆400余台，同步临时增聘200名外部人员补充力量，采取人机协同、分片推进的方式，优先清理城区主干道淤泥杂物疏通抬水口，快速恢复道路基础通行能力。除了道路清淤，被积水围困了几日的居民小区积存了大量生活垃圾，清运任务同样艰巨。在碧桂园小区，物业与环卫部门紧密配合，高效开展垃圾转运工作。
4: 碧桂园小区物业管理员齐少霞：
5: 业主呢，每天下楼接水啊，他就把垃圾装袋绑好，放在楼下，然后我们物业的工作人员就装到袋里面去，然后就集中在一个地方。今天环卫呢，好早7点多钟就过来了，我们配合环卫这边一起把垃圾装上车清运。
2: 刚刚已经清运了一大卡车出去了，现在已经是第2辆大卡车在清运垃圾了。今天碧桂园园区的垃圾我们会全部运完出来。面对庞大的清运量，环卫部门调集重型机械，提高效率。从7月8日到9日，市环卫部门迅速集结3辆8吨的压缩车，组织一线人员对布山大道、桂林路还有玉林路周边的小区、学校开展居民垃圾收集清理。
6: 贵港新河源城市环境科技有限公司项目经理齐水春：
7: 今天已经清理3车，大约30吨。我们加班加点，今晚预计清理100吨。下一步的重点工作就是清理垃圾，主要是我们的区政府合成路、新一路、京港路、新华路、迎宾路。

0: 路周边的这个现在水淹的区域清洗路面，还有垃圾的收集。
1: 贵港台全媒体记者黄佑东、邱敏、谢燕燕，通讯员甘志浩报道。随着贵港城区部分小区积水逐渐退去，南方电网迅速派出应急供电队伍和设备，赶赴具备条件的小区，为居民提供应急供电服务，并争分夺秒推进电力抢修。七月八日上午，记者在碧桂园小区、通泰爱丽家园小区看到，载着柴油发电机的应急供电车停靠在小区里，发电机另一端连接着数条排插，给居民充电。港北区碧桂园居民韦女士：
2: 停电了两天了，两天三夜，就是没办法联系家里人，然后有小孩在中学里面，也不知道他们的情况怎么样，然后去出行也很不方便，因为买东西啊，什么的都要用到手机支付，好很多了，感谢南方电网，还有感谢政府，感谢党。
1: 港北区通泰爱丽家园小区居民黄先生：
3: 目前在南方电网已经送那个设备过来了，现在能充上电了。目前来说就不用担心那个用电的问题，那个手机充电了。
1: 截至七月八日10时40分，贵港供电局累计出动抢修人员1056人，车辆355辆，发电车11辆，发电机88台，开展应急值守、设备巡视和抢修复电等应急处置工作。南方电网广西电网公司工作人员吴思思：
4: 那我们供电部门第一时间派出了我们的应急发电设备，对具备条件的小区进行应急供电，供居民进行这个手机充电宝这些日常的充电需求。我们下一步呢，也将同时对小区的受灾设备进行勘灾清淤，一旦满足供电条件，我们将第一时间恢复小区的正常供电。
1: 为支援贵港地区抗灾复电，南方电网公司紧急从广东、贵州等地调派应急抢险队伍、应急装备，实行水退人进、编排编查工作机制，加快抢修速度，共投入人员超4500人，车辆超1000辆，发电车181台，排涝车30台，排涝方舱20台，充电方舱5台等。在贵港市华泰官邸小区，道路积水消退后，供电部门抢修力量赶赴现场，全力开展排涝和电力抢修作业。七月八日晚20点33分，该小区15栋居民楼已通过发电车恢复供电。南方电网广西桂林供电局泉州供电公司生产技术部配电管理专责赵思远：
5: 7号，我们桂林供电局已经有一批先头部队已经赶往这个贵港支援贵港，根据上面下发的工作任务，逐步逐项开展工作。我们还带有5台的这个移动电源，供居民临时的一个手机充电。
1: 南方电网广西桂林临桂供电局生产技术部经理、党支部书记秦炳清：
6: 目前我们会通过龙溪水还有低压发电车同步开展小区内涝的一个排涝跟保供电工作，通过低压发电车优先保证生活用电跟照明。
1: 今天的贵港新闻播送完了， AI 主播李东、飞扬，代表编辑刘苗，责任编辑韦小诗、钟审、林荣，感谢您的收听，欢迎继续收听本台为您播出的其他节目内容。
7: 风雨同舟，
8: 风雨同舟，
7: 共克时间，
8: 共克时间。
9: 解放军来了！
10: 解放军来了！这5个字不是喊出来的，是从内心炸出来的。7月7号，台风美沙克重创贵港，贵港高中全校被淹，水深超3米，停水停电。师生们退守高楼，物资即将耗尽，原定3天后放暑假，学校却在此时被困成了孤岛。但当下午1点26分，那抹迷彩绿劈开红浪出现时，教学楼、宿舍阳台上所有人沸腾了，解放军来了！这5个字不是喊出来的，是从内心炸出来的。你有没有想过，为什么灾难面前，中国人喊的不是救命，而是解放军来了？因为在这片土地上，迷彩服就等于安全。从98抗洪到汶川地震，再到每一次大灾大难，解放军就是中国人最强的定心丸。 这不是课文教出来的，是一代代人用生命换来的信任。我们总在讨论安全感，最大的安全感是什么呢？是你在最绝望时知道有人劈波斩浪朝你而来。那些孩子听到冲锋马达声，看见迷彩绿逆水而上，那一声呼喊，这是本能啊！这种本能刻在中国人的骨子里。你可以永远相信解放军的冲锋舟，他会朝每一个需要他的人逆流而来。
7: 千年古郡，水运和风，这里是贵港。

一首老歌是一段心情记忆的回放，在这里静下心来，我们一起用心聆听逝去的时光故事。金曲1019，让音乐和你一起回味属于你的故事。

0: 听贵港的声音，
1: 贵港的声音
0: FM 1019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听众朋友，接下来为您转播广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广西新闻联播节目，欢迎收听。
0: 广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现在是广西新闻联播节目。
3: 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广西多地洪涝灾情严峻，多方力量驰援一线，爱心物资汇聚灾区，风雨中的爱心接力筑起坚不可摧的坚固防线。
3: 韦涛赴南宁、宾阳、杭州调研督导防汛救灾工作时强调，抢抓黄金时间，统筹各方力量，众志成城打赢防汛救灾攻坚战。
2: 贵港市全部完成受困师生转移安置任务。
3: 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2: 受台风美沙克影响，广西多地遭遇极端特大暴雨，洪涝灾情严峻。危难时刻，一双双援手，一批批物资，一笔笔善款，火速驰援一线。这场风雨中的爱心接力筑起了坚不可摧的坚固防线。请听广西台记者和通讯员的报道。
4: 一方有难，八方支援，洪涝灾情牵动人心。截至7月9号，广西慈善联合总会已累计拨付1500万元至受灾地市，专项用于受灾群众救助及灾后重建工作。除资金拨付外，广西慈善联合总会同步推进救援物资的紧急采购工作。20艘皮划艇和20艘冲锋舟已于7月9号完成装车，预计7月10号上午运抵贵港市，将第一时间交付贵港市应急救援局，统筹分配给一线救援队伍投入使用，切实保障受灾群众转移安置及抢险救灾工作顺利开展。中国安能南宁基地的救援队伍从7月6号起陆续进入六兰村，在六兰村到镇龙乡路段，中国安能在现场投入35人、16台套装备，开展河道清淤、道路保通、塌方点清理等工作。六兰水库坝顶路段是通往镇龙乡的咽喉要道。8号中午，救援人员抢通了这段水毁路段。中国安能南宁基地党总支书记郭松：
5: 这几天我们接领到的任务是计划是往镇龙乡这个方向来打通。

0: 到那边有一个坝水位的那个冲刷，所以说底下掏空了。现在我们利用挖机把那个坝底下填上来，填上了之后，然后再将它夯实，然后才能过车。大型的，然后有一台小型的，确保这个所有车辆的通行。
1: 为缓解防城港市城区积水压力，国家住房城乡建设部紧急调度国家城市排水防涝应急救援昆明基地文山分基地抵达防城港，救援队伍顾不上连夜赶路的疲惫，稍作休整后立即投入城区积水抽排和清淤作业。国家城市排水防涝应急救援昆明基地文山分基地负责人王寒忠：
2: 队员们在稍作休息后马上投入到抽水清淤工作中。
1: 在贵港市，救援、通信、医疗卫生等应急队伍驰援钱塘区，广东省应急厅无人机运维负责人周卓：
3: 周一晚上到的，接到这个灾情的通知，我们广东过来支援广西。然后我们这个飞机的主要作用呢，有几大功能，一个是灾情侦察，第二个是通信保障，第三个是三维建模，第四个是辅助救援。
1: 当一支支救援队伍向险而行，一股股爱心暖流也在加速汇聚。衡州市一小区业主集体制作了500多份盒饭，驾车送到云表镇安置点，让受灾群众吃上了热饭。爱心人士梁小爱表示，看到受灾群众，觉得自己做的还远远不够。
4: 感觉我们做的饭太少了，我们现在马上打电话回去，我们尽量都往这边送。走了50多分钟，不敢开空调，就是为了保持那个饭热。
1: 在钦州市，爱心同样在涌动。来自从左市的爱心人士丰田大川哥得知钦州内涝严重，立即筹集了饮用水、泡面、面包等物资，驱车送到钦南区沙布镇望布村。
5: 广西人民是一家，然后呢，我们也是尽我们的微薄之力去帮助一下钦州人民。
1: 此外，一支由北部安滑水爱好者自发组成的志愿救援队，利用自备的橡皮艇和车辆，深入被淹街巷，逐户排查，主动承担起转移被困群众和运送物资的任务。面对灾情，防城港市红十字会快速启动应急响应，面向社会发布赈灾倡议书，开通线上线下捐赠渠道，社会各界踊跃响应。同时，来自云南、山东、浙江、广东等多个省份的支援物资也正陆续运抵。防城港市红十字会党组成员何冰：
6: 连日来，我们收到了社会各界捐赠的资金和物品，希望大家能够继续关注防城港，伸出援手，帮助他们渡过难关，恢复正常生产生活。
1: 连日来，玉林各界爱心企业、爱心人士紧急筹集救灾物资，陆续发车驰援贵州、衡州灾区。玉林市慈善总会第一时间联合全市社会组织及爱心企业、商家，精准对接灾区需求。截至8号18点，已紧急调集总价值80万多元的急需物资，首批20多车救灾物资已全部发车驰援衡州市、贵港市。物资抵达后，将由当地民政部门、公益组织等统一接收，并有序分发给受灾群众和一线救援人员。7月9号，广西体彩中心紧急调配2000多件应急物资，包括灾区急需的方便食品、饮用水、帐篷等，驰援衡州。在全国妇联党组领导下，中国妇女发展基金会、中国儿童少年基金会迅速启动应急响应，联动多方爱心力量，全力支援我区救灾。灾情发生后，中国妇女发展基金会第一时间对接自治区妇联，派出工作人员赴灾区一线摸排实际需求，联合爱心企业首批筹措款物合计300多万元，专项用于保障受灾妇女儿童基础生活。目前首批爱心物资已发往灾区，自治区妇联则指导广西妇女儿童发展基金会同步开展募捐工作。截至目前，社会爱心人士通过广西妇女儿童发展基金会捐赠善款

0: 都市实地查看灾情，看望慰问受灾群众和一线抢险救援人员，调研督导防汛救灾工作。他强调，要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防汛救灾工作的重要指示精神，始终把人民生命安全放在首位，抢抓黄金时间，统筹各方力量，全力以赴做好防汛救灾和生产生活恢复工作，众志成城打赢防汛救灾攻坚战。受洪水侵袭，宾阳县甘塘镇街道村庄被淹，水电网络道路大面积中断，是该县受灾最严重的乡镇。韦涛来到甘塘镇，听取宾阳县防汛救灾情况汇报，现场协调解决实际问题，走进敬老院查看老人照护、物资调配等情况，与老人亲切交流，关切询问他们的身体状况、生活保障。他指出，要暖心细致照顾好老年人等特殊群体，抓细抓实物资供应、医疗救护，开展情绪疏导、心理安抚工作，让受灾群众安心、放心、舒心。衡州市云表镇也是受灾最严重的乡镇之一，洪水退去，各方力量正在全力开展抢险救援工作。韦涛赶赴该镇中心广场，沿209国道实地查看灾情，来到群众家中和医疗点，了解群众受灾和就医救治情况，乘坐皮划艇前往孝乙镇六兰村独田屯，查看受灾和物资保供应情况，慰问消防等一线救援人员，深入衡州市镇龙乡，实地督导防汛救灾工作。乡亲们，大家受苦了，我代表自治区党委政府看望慰问你们。韦涛动情地说，这次广西遭遇历史罕见强降雨，造成了较大范围灾情，希望大家坚定信心，共克时艰，在党委政府和社会各界的大力支持下，我们一定会渡过难关。在衡州市孝乙镇前线指挥部，韦涛主持召开现场指挥部工作会议，听取南宁市和各有关部门防汛救灾工作汇报。他强调，当前防汛救灾和灾后恢复重建还有大量工作要做，时间紧，任务重，全区各有关部门和南宁市、衡州市要坚持以人民为中心，抢抓黄金时间，毫不松懈抓好防汛救灾和生产生活恢复各项工作，牢固树立一盘棋思想，高效运转现场指挥部，自治区南宁、衡州三级各司其职，分工协作，形成合力，加快恢复正常生产生活秩序，聚力攻坚重点灾区和地区，全面排查摸清受困群众底数，强化生活物资保障，抓紧抢修水利、电力、道路、通信等受损基础设施，开展环境清淤消杀，严密防范次生灾害，维护社会大局和谐稳定，同步做好灾损评估汇总和灾后恢复重建方案，强化资金筹措，坐实各项工作，帮助群众早日重建美好家园。自治区领导王新富、曹志强，广西军区副政委刘勇，自治区政府秘书长钟德志参加有关活动。
1: 7月9号，南宁市应急管理委员会举行南宁市防汛救灾新闻发布会第三场，介绍衡州市宾阳县防汛救灾情况。请听广西台记者陶启堂、董杰的报道。
2: 受美沙克台风及大范围持续强降雨影响，7月6号南宁市发生六兰水库溃口洪灾。灾情发生后，南宁市全力抓好抢险救援、伤员救治、群众转移、民生保障、灾后重建等工作。截至9号上午11点，全市共转移安置 6.45 万人，衡州市应转移人数 5.45 万人，宾阳县应转移人数9321人，均已全部安全转移安置到位。南宁市委常委、常务副市长丁伟：
3: 经过进一步核实，南宁六兰水库溃口洪灾造成新增人员死亡和失联。截止今天上午11时，南宁六兰水库溃口洪灾已造成26人死亡，其中5人身份待确定，失联7人。
2: 为回应社会关切，受自治区公安和应急部门委托，南宁市通报了广西因美沙克台风登陆系列灾害造成的人员死亡和失联情况。目前，包括南宁六兰水库溃口洪灾在内，全区共有39人死亡、9人失联。在做好抢险救援的同时，南宁市将自然灾害救助三级应急响应提升为2级，把更多精力放到受灾群众的安置帮扶上来。对 对受灾群众

0: 自行疏散点和集中安置点，采用多种方式输送十万件衣物以及饮用水、食品、药品、充电宝等一批生活必需品，目前基本满足生活需求。按照水退人进原则开展灾后防疫工作，陆续派出300多名专业人员到衡州市云表镇、孝义镇和宾阳县甘棠镇等灾情较重区域开展全方位监测消杀，努力做到应消尽消。目前未报告有聚集性疫情和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南宁市卫健委党组成员、副主任曾元义：
1: 我们协同市政园林局，7月6日以来调派环卫4200余人，各类作业车辆1300余车次，开展清淤洗路、垃圾清运等工作。下一步，我们将持续开展饮用水质量、传染病监测和环境消杀指导工作，确保灾后无大疫。
0: 目前衡州市宾阳县通信基站正常使用率达87.7%，衡州、宾阳两地已有6.3万户群众恢复用电，其他正在加快抢修中。已抢通恢复高速公路2条5个路段，国省道6条32个路段，农村公路47条，六兰水库、云表水库决口河流量已基本稳定，其他水库总体平稳。南宁市水利局党组成员、副局长翟建家：
2: 7月7日凌晨，我们会同自治区水利厅调度老口枢纽、西京水库，减少出库流量，加快淹没区洪水退水。同时，我们再次组织该场全市水利工程隐患排查，重点对强降雨影响区水库和超汛线高水位运行水库进行检查，发现问题及时处置。下一步，我们还将组织专业机构对坝体进行全面检测评估，确保不再发生新的风险。
3: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受台风美沙克持续强降雨影响，贵港市遭遇严重洪涝灾害，贵港西江教育园区及城区多处出现重度内涝。贵港市高级中学、广西物流职业技术学院、达开高级中学、贵港市大将国际学校等多所学校师生受困，当地加强统筹部署，迅速启动应急救援预案，全力开展抢险转移工作。截至9号12点30分，受困师生转移任务圆满完成。请听贵港台记者张耀元、谢燕燕、曾和丽的报道。
4: 本轮强降雨来势迅猛，贵港城区及教育园区多所校园道路通行系统全面中断，师生被困校园。险情发生后，贵港市委市政府第一时间调度部署，教育、应急、交通、卫健等部门迅速行动，从7月7号起启动受困师生转运工作，争分夺秒打通水上救援通道。广西物流职业技术学院学生周翔：
5: 主要都是由老师来组织安排，有秩序的往高楼层安全的地方撤离。在宿舍的时候，我同学们都是大家相互帮助，把食物拿出来共享，看到船来了，现在也是非常激动。
4: 为提速全域救援进度，7月8号下午，按照应急管理部调派指令，中国安能专业救援力量携大型动力舟桥装备驰援贵港，进驻受灾区域，开展大规模批量转移作业。该动力舟桥架设快速、机动灵活，单套承载力达60多吨，单次可转运500多人，有效突破深水救援瓶颈，大幅提升大规模师生转移效率，为救援攻坚提供硬核装备支撑。转运现场，广东、湖南、四川等多地消防救援队伍、武警官兵、解放军指战员千里奔赴，同心支援，与贵港市干部职工、社会救援力量紧密配合，昼夜奋战。各受灾校园积水水域上，冲锋舟往来穿梭，救援人员争分夺秒，连续作战，高效推进全域师生转运工作。贵港市副市长、市公安局局长杨海强：
6: 7月7日至9日，有序转运全部师生2.5万人到安全区，做到应转尽转，不漏一人。目前城区排涝、群众救助、物资运送、交通疏导等工作正同步展开，清淤消杀和灾后恢复也在加紧推进。下一步，贵港市将持续压实责任， 科学调配力量，统筹做好生产生活恢复，以社会治安维护，确保各项善后工作平稳有序落地见效。
7: 广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现在是广西新闻联播节目。广西新闻发布。
4: 7月9号，自治区人民政府新闻办公室举行广西成派中国援外医疗队50周年新闻发布会。记者从会上了解到，50年来，广西累计向非洲派遣医疗队42批次，提供健康服务240多万人次，为构建人类卫生健康共同体做出突出贡献。请听广西台记者熊宗涛、通讯员沈飞飞的报道。自1976年起，广西先后承担向尼日尔、科摩罗派遣中国援外医疗队的任务，一批又一批援外医疗队员始终践行和弘扬不畏艰苦、甘于奉献、救死扶伤、大爱无疆的中国医疗队精神，以精湛的医术和高尚的医德，全心全意为受援国人民服务，与当地人民结下深厚情谊，赢得受援国政府和民众的高度赞誉。自治区卫生健康委党组书记、主任杜振宗：
8: 50年来，广西累计向非洲派遣医疗队42批次，969人次，其中尼日尔25批次，786人次，科摩罗17批次，183人次。队员来自全区各医疗机构，带着先进的医疗技术和仁爱的医者之心，走进受援医院，深入偏远村落，为当地百姓提供免费诊疗和手术诊治，累计服务民众240多万人次，培训当地医务人员超4.8万人次，用实际行动书写了中非友谊的生动篇章。
4: 50年来，广西不断创新援外模式，在提供日常临床诊疗服务的同时，搭建自治区人民医院与尼日尔综合医院、科摩罗中科友谊医院间的合作平台，以心血管内科、神经科、微创外科、麻醉科等为重点，通过技术帮扶、物资支持、人才培养等方式，推动对口合作不断走深走实，同时加强公共卫生、中医诊疗等方面的援助。自治区人民医院党委书记吕向杰：
9: 其中呢，在尼日尔首次开展了小儿心脏房间隔缺损的介入封堵术，高龄患者的永久心脏起搏器的置入术，填补了当地心脏介入治疗
3: 74万票，始终保持零投诉。他用实干精神在平凡的岗位上践行共产党员的初心使命。请听广西台记者
10: 马不停蹄地回到工作岗位，准备下一场劳模工匠进校园宣讲活动。他总是这样步履不停。朱子浩2010年参军，5年后退伍，脱下橄榄绿，换上快递城，岗位变了，但军人的本色和党员的底色从未改变。去年，朱子浩接到一个发往平洛运河工地的快件，包裹外包装破损，木架已坏，里面是工程专用零件，按规定可以上报问题件，但那样会耽误一天时间。接到客户急用的电话后，他中午加班，专程将零件送到工地。朱子浩：
11: 党员和退伍军人的双重身份为我划定了2条绝不动摇的底线。部队教会了我站哨要耐得住风吹日晒，执行命令要不打折扣，如今送快递也是一样，尤其是跑偏远路线，条件艰苦，但我始终以军人和党员的标准要求自己，不抱怨不退缩。
10: 作为业务骨干，朱子浩不仅自己干得出色，而且注重团队共同进步。他协助公司管理物流配送中心，带领团队将员工从最初的几10人发展到120人，每天处理快件10万件，高峰期达25万件。他大胆创新，在县城3公里范围内建成41个快递驿站，累计为公司节约50多万元运营成本，同时提高了配送效率和客户满意度。同事胡生球：
12: 他责任心比较强，团队协作意识强，他有退伍军人不怕艰苦的优良作风，工作上主动帮扶新人，耐心分享工作中的经验，积极跨部门协助同事解决各类难题，生活中也主动关心同事，主动承担集体各项事务。
10: 2024年8月，在钦州市邮政管理局指导下，公司成立了党建引领贵邮先锋灵山申通朱子浩工作室，现有员工12名，围绕服务平洛运河建设开展专项服务。朱子浩带领团队在电商快递共配中心设立平洛运河快件处理区。

0: 平均每天向运河沿线工地派送快递超500件，两年多来服务运河产业工人约36万人次。他还常常走进职业学校和中小学，开展劳模工匠进校园活动，用亲身经历激励青少年。朱子浩先后获评钦州市最美快递员、钦州市劳动模范、广西壮族自治区劳动模范。
1: 以前当兵是服务国家，现在作为快递小哥是直接服务社会。我会继续在本职岗位上发扬劳模精神、工匠精神，继续为人民服务，做好每一份快递，服务好每一位群众。
2: 伟大征程。
3: 广西台消息，近日桂林市叠彩区中山北路14号八路军桂林办事处纪念馆参观者络绎不绝。这座银灰色的两层砖木小楼，门楣上万祥糟房的字样，让80多年前那段抗日烽火中的红色记忆涌上来访者的心头。对外，他以公开合法机构身份开展统战联络和物资运输；对内，他及八路军桂林办事处、新四军驻桂通讯处、中共中央南方局桂林办事处于一体，成为中国共产党在西南国统区秘密红色指挥部。办事处在城北灵川县定江镇陆墨村设立物资转运站，大量南洋华侨捐赠的汽油、汽车、药品等物资先运抵桂林，再分发至各抗日前线。纪念馆二楼展厅，两张老照片记录着军需物资转运的动人瞬间。1939年1月，李克农代表八路军、新四军接收华侨捐赠的汽车和血肉长城锦旗。在陆墨村，李克农向南洋华侨代表回赠祖国先锋锦旗。两年多时间里，办事处共输送军需物资100多车次，转运1000多名中共党员和爱国青年奔赴抗日前线。而这背后，一道道红色电波在暗夜中跳动。当时，中国共产党充分利用办事处公开合法身份和桂林优越的地理条件，代表中共中央和南方局负责联络领导南方各省及海外中共地下党组织的秘密活动，传达和转送中共中央的重要指示。办事处通过秘密电台与闽粤赣湘及香港、南洋等地的党组织保持密切联系，桂林由此成为中国共产党在南方国统区的指挥与联络中心。这座小楼还孕育出桂林抗战文化城的蓬勃气象。在办事处组织和推动下，大批爱国进步文化人士云集桂林。《救亡日报》在桂林副刊，郭沫若任社长，夏衍任主编，周恩来亲自作出3点办报指示。从1938年到1944年，在桂林开设的书店、出版社有180多家，出版发行各类杂志200多种。文化界知名人士超千人，桂林成为飞升中外的抗战文化城。在办事处还有一位特殊的工作人员，越南共产党领袖胡志明。1938年底，他化名胡光，以八路军普通战士身份来到桂林，在办事处负责救亡室的工作，手抄并编辑内部刊物《生活小报》。一般同志并不知道他的真实身份。这段历史成为中越友谊的珍贵见证。如今旧址已成为全国爱国主义教育示范基地、国家国防教育示范基地，年接待国内外参观者约50万人次。
2: 今天的广西新闻联播节目就播送到这里。值班主任赖伟，值班编辑陆倩、韩杰，主播茉莉、张涛，网络查询广西视听。
4: 刚才为您转播的是广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广西新闻联播节目，这里是贵港市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金曲101.9，欢迎您继续收听。

0: 您正在收听的是金曲1019。现在是北京时间20点，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
1: 听贵港的声音，贵港的声音。FM 1019，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千年古郡，水韵和风，这里是贵港。

0: 金曲1019，这听好声音。
1: 这里是你的专属音乐空间，
2: 我不介意你们懂，
1: 用音乐表达不期而遇的期许，用音乐治愈每一个独处的瞬间，用音乐唤醒心里的温暖回忆。金曲1019，与你一起漫游经典。

0: 早高峰的路况指引，
1: 好多好多早餐在这里，
0: 午餐后的轻松旋律，
2: 趁着下午喝啖红茶，
0: 傍晚时分的暖心倾诉，
3: 夕阳无限好。
0: 贵港电台 FM 101.9，通勤休憩独处时的贴身伙伴，时刻在线。
4: 1, 2, 3.

0: 生活偶尔匆忙，别怕，我们为你留了一片音乐的温柔乡。一首老歌的深情，
1: 我只在乎你。
0: 一曲光阴的回响，
1: 有时候我会相信一切如寄托。
0: 在你疲惫时，给心灵一个温暖的拥抱。
1: 你从爱写到西出往外的傍晚。
0: 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

0: 您正在收听的是金曲1019，
1: 这是山林中采录的画眉鸟的求偶声，这是城市中圈养的画眉鸟的求偶声。听见了吗？长期生活在嘈杂的环境中，鸟儿被迫提高了嗓门，谈恋爱也似乎成了吵架。保护环境，减少噪音，这是说给大自然的最好情话。
2: 听贵港的声音，
3: 贵港的声音
2: FM 1019，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4: 人生是一段漫长的旅行，音乐是旅途当中最忠诚的伴侣。
5: 我只有不说话的情，
4: 无论你身在哪里，当熟悉的旋律响起，穿过电波和记忆，幸福就萦绕心底。
6: 有音乐的城市，有故事的人，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

0: 时间不停，岁月流转，我们用歌声雕刻时光。
1: 嗨，今天还好吗？今天的心情歌曲是《女人们的咖啡》。

歌坛里唱兄弟之情的歌曲不少，唱闺蜜之爱的歌也有挺多。当女人和女人在一起，有八卦，有家庭，有男人，也有互相打气，彼此关心，共同成就。2007年，当蔡淳佳遇上金海心的时候，一个温暖，一个灵动，声音单独听起来完全不搭的两个人，在这首《女人们的咖啡》里竟然也能唱得如此的合拍切。

0: 意。他们一起喝着咖啡，一起唱着，男人总不懂女人眼泪真实的意义，有时候爱情不如和你喝咖啡有趣。
1: 男人总

0: 从朝露到星夜，从岁首到年尾，金曲1019承包你的每一份心情。
1: 大家好，我是杨洋，
2: 我是孟轲。
3: 大家好，我是蓝烨，
4: 我是春培，
5: 我是书童。
6: 大家好，我爱盲人。
0: 经典栏目焕新升级，陈早老友记，样样放轻松，下班前后
5: 事事顺，
0: 宝藏金曲持续输出。频率不变，热爱加倍。金曲1019，让我们用音乐串联时光，听见彼此。

0: 您正在收听的是金曲1019。
1: 当电脑的某盘君已经退位成为生活里的小四的时候，手机君成功篡位成为小三，因为他孕育了一个广大的群体，他们会出现在等公交、等电梯的任何场合，他们被称为
2: 低头族。
1: 低头族除了工作、吃饭和睡觉，除了开车、走路和跑步，都在低头看手机。专业低头族在以上时间仍会低头玩手机，殊不知这样的人其实很危险，他们可能不小心撞上电线杆。哎呀，他们可能某一天发现自己看东西越来越模糊。哎，
3: 怎么又得配眼镜了？
1: 他们还有可能
4: 出门莫当低头族啊，
5: 抬头看世界，让拂面而来的清风揉揉紧绷的肩。
6: 风景在眼前，不在指尖。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1点，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
7: 听贵港的声音，
8: 贵港的声音
7: FM 1019，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视台综合广播贵港新闻。
1: 听众朋友大家好，今天是2026年7月9日星期四，欢迎收听贵港新闻。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林海波到港北港南督导防汛救灾工作，并慰问抢险救灾一线人员时强调慎终如始做好防汛救灾各项工作，科学统筹加快推进灾后恢复重建，我市全部完成受困师生转移安置任务，多方救援力量驰援秦塘区众志成城护家园。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2: 贵港台全媒体记者徐志坚、蒙思帆报道。7月9日，市委书记、市长李海波到港北区、港南区督导检查防汛救灾工作，并走访慰问抢险救灾人员，将市委、市政府的温暖关怀传递到基层一线。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防汛救灾工作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慎终如始做好防汛救灾各项工作，科学统筹加快推进灾后恢复重建，全力守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大局稳定。李海波先后到港北区及石乡高山大桥、港南区江南大堤等地开展巡堤和督导防汛救灾工作，实地检查水库运行、泵站抢险救灾等情况，并慰问抢险救灾一线人员。李海波强调，要发扬连续作战精神，洪峰过后易引起滑坡、管涌，不能有懈怠和松劲心理，加强巡查防守、技能培训、滚动摸排、抢小抢早，及时消除风险隐患。要继续强化雨水情监测预报预警，深入开展江河湖泊、并险水库、地质灾害易发区等风险隐患排查整治，强化山洪灾害、中小河流洪水和在建水利工程安全渡汛风险防范，严防发生重大次生灾害。要严格落实临灾预警较应机制，一旦预测险情出现，坚决果断组织群众撤离避险。要严格执行汛期值班值守制度，绝不能出现工作断档、力度减弱、标准降低情况。要强化山塘水库的规范管理，加强防汛救灾设备的常态化管护，同步做好防汛救灾人员的安全防护保障，筑牢防汛安全线。要充分发挥重点水利工程的防洪调蓄作用，因地制宜建设溢洪道、应急通道等配套设施，打好防汛救灾主动仗。李海波强调，要统筹安全、民生、稳定、恢复各项工作，强化部门协同、干群同心，一手抓防汛救灾，一手抓灾后恢复。要全力做好物资调配供应，全面激活党员干部、社会组织、志愿者力量，下沉企业、社区、小区一线，到群众中去开展送餐、送衣、送温暖等，切实保障受灾群众基本生活，全力解决群众实际困难，帮助推进家园重建、生产生活恢复。要抓好产业园区的灾后生产恢复，对因灾受损的企业落实一企一策，精准对接复工复产需求。要全面发动各方力量，积极向上对接，争取各类资源，保持聚力攻坚状态，引导企业、群众积极开展生产自救和灾后重建，尽快恢复正常生产生活秩序。要持续压紧压实压细各方责任，切实做到守土有责、守土负责、守土尽责。市委常委、秘书长何文平参加。
0: 全力以赴防汛抢险救灾。
1: 贵港台全媒体记者张耀元、谢燕燕、曾和力报道。受台风美沙克持续强降雨影响，我市遭遇严重洪涝灾害，贵港西江教育园区及城区多处出现重度内涝。贵港市高级中学、广西物流职业技术学院、达开高级中学、贵港市大将国际学校等多所学校师生受困。在自治区党委、政府的领导下，市委市政府加强统筹部署，迅速启动应急救援预案，全力开展抢险转移工作。截至今天12时30分，受困师生转移任务圆满完成。本轮强降雨来势迅猛，贵港城区及教育园区多所校园道路通行系统全面中断，师生被困校园。险情发生后，市委市政府第一时间调度部署，教育、应急、交通、卫健等部门迅速联动。从7月7日起，我市启动受困师生转运工作，争分夺秒打通水上救援通道。广西物流职业技术学院学生周翔。
3: 主要都是由老师来组织安排，有秩序的往高楼层安全的地方撤离。在宿舍的时候，我们同学们都是大家相互帮助，把食物拿出来共享。看到船来了，现在也是非常激动。
1: 为提速全域救援进度，7月8日下午，按照应急管理部调派指令，中国安能专业救援力量携大型动力舟桥装备驰援贵港，进驻受灾区域开展大规模批量转移作业。该动力舟桥架设快速、机动灵活，单套承载力达60余吨，单次可转运500余人，有效突破深水救援瓶颈，大幅提升大规模师生转移效率，为救援攻坚提供硬核装备支撑。转运现场，广东、湖南、四川等多地消防救援队伍、武警官兵、解放军指战员千里奔赴，同心支援，与我市干部职工、社会救援力量紧密配合，昼夜奋战。各受灾校园、积水水域上，冲锋舟往来穿梭，救援人员争分夺秒，连续作战，高效推进全域师生转运工作。贵港市副市长、市公安局局长杨海强：
4: 7月7日至9日，有序转运全部师生2.5万人。到安全区做到应转尽转，不漏一人。目前城区排涝、群众救助、物资运送、交通疏导等工作正同步展开，清淤消沙和灾后恢复也在加紧推进。下一步，贵港市将持续压实责任，科学调配力量，统筹做好生产生活恢复，以社会治安维护，确保各项善后工作平稳有序落地见效。
2: 贵港台全媒体记者麻大珍、齐汉金、谭艳丽报道。连日强降雨导致钱塘区河流水位快速上涨，防汛形势危急，各方救援力量星夜驰援钱塘。

0: 锦塘区各乡镇村落分区划段多点同步开展抗洪抢险工作，昼夜鏖战，全力守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7月8日中午，在锦塘区三里镇罗村入口，消防救援人员正把物资搬运到冲锋舟上送往受灾群众手中。自7月5日晚8时起，多支救援队伍陆续进驻锦塘区。
1: 目前，锦塘消防、崇左消防、星海救援等多支队伍共计400多名专业救援人员，在三里镇开展物资运送、群众转移等工作。贵港市锦塘消防救援局东龙消防救援站副站长曾凡业：锦塘消防救援局目前有这个8艘这个消防舟艇正在开展这个救援，主要运送的物资有这个矿泉水、面包以及八宝粥等。
0: 目前我们这个物资运送还在持续中。热心市民韦新义：运送那基本的生活物资，
2: 吃的、喝的、水、
3: 面包水、
0: 面包水、八宝粥。
2: 那是往哪里？
1: 往这个朱砂村里面呢？
0: 一方有难，八方支援，洪涝灾情牵动着社会各界的心。风雨之中，各支救援队伍向险而行，迎难而上，爱心力量持续汇聚。应急、通信。 医疗等多支队伍驰援锦塘，各类救灾物资、社会援助同步到位，凝聚起众志成城、共克时艰的防汛救灾强大合力。广东省应急厅无人机运维负责人周卓：
4: 接到这个灾情的通知，我们广东过来支援广西，然后我们这个飞机的主要作用呢，有几大功能，一个是灾情侦察，第二个是通信保障，第三个是我们那个一个三维建模，第四个是一个辅助救援。目前，
5: 锦塘辖区水位逐步回落，受阻道路陆续恢复通行。在各方力量的协同奋战下，锦塘区救援工作正有序推进。桂平荣媒、谭百创和洪勇报道：受台风美沙克影响，桂平市石龙镇23个村社区不同程度受灾，其中新村村、铜山村、黄塘村、浮萍村50村等灾情较重，受困群众超过3000人。灾情发生后，
6: 当地第一时间组织应急、消防、特警等救援力量进驻，出动冲锋舟、铲车等设备，逐村排查险情，转移安置群众，输送生活物资。广西新联新化学工业有限公司工会负责人陈慧霞：
7: 作为本地企业，我们迅速响应，第一时间组织救灾志愿服务队，紧急筹措火腿、面包、牛奶、矿泉水等1000件救灾物资送到群众一线。
5: 后续我们将持续关注灾情，尽到我们企业的微薄之力。与此同时，当地党员干部冲锋在前，开展物资分发和配送。村干部和村民也自发行动起来，利用竹排协助运输物资，将一份份关爱送到群众手中。目前，石龙镇受灾群众基本生活得到有效保障，各项防汛救灾工作正在加紧进行中。桂平市石龙镇党委副书记
8: 镇长邓方武：
9: 这次救灾行动，我们总共转移了250多名群众，为3000多名群众配送了矿泉水、面包、方便面等生活物资，确保本次灾情群众能够平安度过。
5: 贵港台全媒体记者李宗奇报道：7月8日是退役军人事务局组织慰问组深入防汛抢险一线，
10: 看望慰问连日奋战在抗洪前线的南部战区任务部队武警广西总队驰援官兵，向逆行出征、连续作战的救援人员送上关怀与敬意。广西紫云家工程服务有限公司主要负责人吉健：
11: 这次主要是捐赠500件矿泉水到军人退役服务中心，现在的话过来把物资分发。
5: 然后装物资，准备运到灾区地点。受持续强降雨和上游来水影响，我是沿江低洼区域出现漫堤、内涝险情，防汛形势严峻。灾情发生后，南部战区第一时间启动应急响应机制，迅速调集兵力驰援我市。7日晚，南部战区陆军部队柳州、玉林、河池、来宾方向支援力量抵达重灾点位， 全员即刻投入群众转移、排涝除险等防汛救灾行动。在苏湾村段堤坝加固现场，记者了解到，7日晚21时，驻桂某部队抵达后，官兵与民兵不分昼夜坚守堤坝险段，重点开展堤坝加高加固、 低洼点位补助、渗漏点封堵等任务。同时，同步多点铺开抢险作业，兵分多路同步推进群众转移、物资转运、内涝排清等重点工作，运输车辆往返穿梭，人员徒步肩扛手台，打通物资输送生命线，为全线抢险筑牢物资支撑。当前现场河道水位已明显回落，此前积水淹没的道路已露出路面，未发生重大险情，防汛形势整体趋于平稳。
0: 会长台全媒体记者邱敏、谢燕燕、陈小山报道。随着我市城区内涝积水慢慢退去，积水道路留下大量淤泥和垃圾，我市迅速组织开展清淤保洁工作。7月8日下午，记者在市区迎宾大道与桂林路交汇处看到，环卫工人正在清理路面厚重淤泥、积水垃圾，同时配合机械设备反复清理卫生死角。广西贵港新河源城市环境科技有限公司项目经理秦水春：
1: 目前存在积水的部分，主要是这个低洼的这个中正广场、合成路、新一路、迎宾大道、金港大道周边的积水。水退后，我们立即组织所有人员加班加点，预计大概11号全面冲洗干净，恢复道路的这个交通。
0: 7月9日上午，在港北区布山路、桂林路等路段，环卫工人们正手持铁铲，对粘连在路面上的厚重淤泥进行集中清理，高压冲洗车紧随其后对路面进行细致冲刷。港北区环卫所环卫工人秦方格：
2: 6点钟就开始了，这个泥巴又黏又重，要很大力气才弄掉下来的。铲完了之后啊，要高压水枪冲洗干净。这段时间我们都会加班加点，把这个路面冲洗干净。
0: 为高效恢复市容市貌，我市环卫系统集结一线环卫工人1000余名，调度洒水、高压冲洗车辆40台，清运三轮车、垃圾清理车辆400余台，同步临时增聘200名外部人员补充力量，采取人机协同、分片推进的方式，优先清理城区主干道淤泥杂物，疏通排水口，快速恢复道路基础通行能力。除了道路清淤，被积水围困了几日的居民小区积存了大量生活垃圾，清运任务同样艰巨。在碧桂园小区，物业与环卫部门紧密配合，高效开展垃圾转运工作。碧桂园小区物业管理员秦少霞：
3: 业主呢每天下楼接水啊，他就把垃圾装袋绑好放到楼下，然后我们物业的工作人员就装到袋里面去，然后就集中在一个地方。今天王卫呢好早7点多钟就过来了，我们配合王卫这边一起把垃圾装上车清运。刚刚已经清运了一大卡车出去了，现在已经是第二辆大卡车在清运垃圾了。今天碧桂园院区的垃圾我们会全部运完出来。
0: 面对庞大的清运量，环卫部门调集重型机械提高效率。从7月8日到9日，市环卫部门迅速集结3辆8吨的压缩车，组织一线人员对布山大道、桂林路还有玉林路周边的小区、学校开展居民垃圾收集清理。贵港新河源城市环境科技有限公司项目经理秦水春：
1: 今天已经清理3车，大约30吨，我们加班加点，今晚预计清理100吨。下一步的重点工作就是清理垃圾，主要是我们的区政府、合成路、新一路、金港路、新华路、迎宾路周边的这个现在水淹的区域清洗路面，还有垃圾的收集。
5: 贵港台全媒体记者黄佑东、邱敏、谢燕燕，通讯员甘志浩报道。随着贵港城区部分小区积水逐渐退去，南方电网迅速派出应急供电队伍和设备，赶赴具备条件的小区，为居民提供应急供电服务，并争分夺秒推进电力抢修。7月8日上午，记者在碧桂园小区通泰爱丽家园小区看到，载着柴油发电机的应急供电车停靠在小区里，发电机另一端连接着数条排插，给居民充电。港北区碧桂园居民韦女士：
4: 停电了两天三夜，就是没办法联系家里人，然后有小孩在中学里面，也不知道他们的情况怎么样，然后去出行也很不方便，因为买东西啊什么的都要用到手机支付。好很多了，感谢南方电网，还有感谢政府，感谢党。
5: 港北区通泰爱丽家园小区居民黄先生：
6: 目前在南方电网中种那个 设备过来了，现在能中。

0: 上电了。目前来说就不用担心那个用电的问题，那个手机充电了。
1: 截至7月8日10时40分，贵港供电局累计出动抢修人员1056人，车辆355辆，发电车11辆，发电机88台，开展应急值守、设备巡视和抢修复电等应急处置工作。南方电网广西电网公司工作人员吴思思：
2: 那我们供电部门第一时间派出了我们的应急发电设备，对具备条件的小区进行应急供电，供居民进行这个手机充电宝这些日常的充电需求。我们下一步呢，也将同时对小区的受灾设备进行勘灾清淤，一旦满足供电条件，我们将第一时间恢复小区的正常供电。
1: 为支援贵港地区抗灾复电，南方电网公司紧急从广东、贵州等地调派应急抢险队伍、应急装备，实行水退人进、编排编查工作机制，加快抢修速度，共投入人员超4500人，车辆超1000辆，发电车181台，排涝车30台，排涝方舱20台，充电方舱5台等。在贵港市华泰官邸小全力开展排涝和电力抢修作业。7月8日晚20点33分，该小区15栋居民楼已通过发电车恢复供电。南方电网广西桂林供电局泉州供电公司生产技术部配电管理专责赵思远：
3: 7号，我们桂林供电局已经有一批先头部队已经赶往这个贵港支援贵港，根据上面下发的工作任务，逐步逐项开展工作。我们还带有5台的这个移动电源，供居民临时的一个手机充电。
1: 南方电网广西桂林临桂供电局生产技术部经理、党支部书记秦炳清：
4: 目前我们会通过龙溪水还有1号发电车同步开展小区内涝的一个排涝跟保供电工作，通过1号发电车优先保证生活用电跟照明。
1: 今天的贵港新闻播送完了， AI 主播李东、飞扬，代表编辑刘苗，责任编辑韦小诗、钟审、林荣，感谢您的收听，欢迎继续收听本台为您播出的其他节目内容。
5: 风雨同舟，
6: 风雨同舟，
5: 共克时间，
6: 共克时间。
7: 解放军来了！
8: 解放军来了！这5个字不是喊出来的，是从内心炸出来的。7月7号，台风美沙克重创贵港，贵港高中全校被淹，水深超3米，停水停电，师生们退守高楼，物资即将耗尽。原定3天后放暑假，学校却在此时被困成了孤岛。但当下午1点26分，那抹迷彩绿劈开红浪出现时，教学楼、宿舍阳台上所有人沸腾了，解放军来了！这5个字不是喊出来的，是从内心炸出来的。你有没有想过，为什么灾难面前中国人喊的不是救命，而是解放军来了？因为在这片土地上，迷彩服就等于安全。从98抗洪到汶川地震，再到每一次大灾大难，解放军就是中国人最强的定心丸。这不是课文教出来的，是一代代人用生命换来的信任。我们总在讨论安全感，最大的安全感是什么呢？是你在最绝望时知道有人劈波斩浪朝你而来。那些孩子听到冲锋马达声，看见迷彩绿逆水而上，那一声呼喊，这是本能啊。这种本能刻在中国人的骨子里。你可以永远相信解放军的冲锋舟，他会朝每一个需要他的人逆流而来。
5: 千年古郡，水运河风，这里是贵港。

0: 您正在收听的是金曲1019。
1: 一座城市需要一个地方寻求寄托，一个地方需要一道风景迎合精彩。金曲1019，
2: 听有温度。
3: 莫叔叔，叔叔给你糖果吃。
4: 这是我们的小秘密，别告诉妈妈。叔叔给你糖果吃，
5: 不许告诉妈妈，不然我会杀了你和你的妈妈。
6: 坏人的长相也许并没有你们想象的那么坏，他们可能看起来和善，也会微笑，或者还很漂亮，甚至有很多糖果。
7: 如果有人想要抱你或亲你，爸爸妈妈又没在身边，就一定要说不，同时大喊我不认识你，大声呼救等等。
8: 我要保护我自己，隐私部位要藏起，不让别人摸身体，看看也是不可以，遇到危险不着急，面对诱惑要远离。
9: 听贵港的声音，贵港的声音 FM 1019，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扬时代新风，展巾帼风采。欢迎收听何姐姐说。
1: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何姐姐石小川，是广西壮族自治区307核地质大队技术员。近期广西全域多地持续遭遇极端强降雨，大雨暴雨轮番侵袭，山体滑坡、崩塌、泥石流等地质灾害正式进入高发频发危险期。今天我们来聊一聊汛期如何守平安护家园。有些朋友可能会觉得地质灾害离我们的日常生活很遥远，但事实上汛期连绵雨水不断浸润山体，浸透岩土，危险从不在远方，就藏在我们房前屋后的坡地、山间道路两侧、山沟河道周边。广西是典型山区丘陵地貌，雨水诱发的突发性地质灾害主要分为四大类：滑坡、崩塌、泥石流、地面塌陷。不少群众很难区分四类灾害，何姐姐今天教大家一眼辨别。滑坡就是整片山坡的土石整体向下滑移，滑移速度快慢不定，平日里房前屋后坡体开裂，土体移位，大多属于滑坡险情。崩塌多指崖壁、路边陡坡上的土方石块突发滚落坍塌，事发突然，避险难度高。泥石流一般出现在强降雨过后，山沟河谷内裹挟泥沙，碎石的浑浊洪流冲击力极强，破坏力覆盖整条沟谷，损坏能力极强。地面塌陷指平地毫无征兆出现深坑空洞，高发于低洼地带、岩溶地貌区、工作边坡回填区域。在此重点强调三条保命避险准则，大家一定要牢记于心。第一，雨停绝不等于风险解除，暴雨结束后的24至48小时，山体岩土水分完全饱和，地质结构极不稳定，依旧是滑坡泥石流高危时段。第二，突发地质灾害，严禁顺着山下方向逃跑，务必朝着山体两侧横向快速撤离。第三，民用房屋无法抵御大型滑坡冲击，农村切坡建房，住户务必做到住高不住低，住上不住下，住前不住后，坚决不能在一楼靠切坡一侧居住活动。在此重点提醒各位听众，尤其是居住在山脚坡底、沟口、河道沿岸、建房修路切坡地段的居民，当下极端降雨天气常态化，千万不要心存侥幸。地质灾害可以提前防范，但绝对不能赌运气、麻痹大意、轻视险情，往往会酿成安全事故。汛期防灾人人有责，请大家常态化关注天气预报、暴雨预警以及地质灾害风险提示，收到预警信号不轻视、不忽略，接到属地转移撤离通知不抵触、不拖延，第一时间配合撤离。家中老人、孩童、留守人员防灾避险能力偏弱，家人要重点看护，提前讲清避险技巧，熟记撤离路线，保障一家人懂避险、会避险、能撤离。
0: 感谢收听何姐姐说。

0: 些年听过的不老歌谣。
1: 是谁在敲打我窗？
0: 那些年追过的白衣飘飘。
2: 明天你是否会想起
0: 那些年走过的千山万水？
3: 我要飞越春夏秋冬，飞越千山万水，带给你所有春色。
0: 那些年好声音与时光不期而遇，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4: 金曲。

一张老唱片，一卷旧磁带，一张听了又听的 CD， 乐音浮生，唱罢流年，品味经典，重温老歌。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

1019，只听好声音。

0: 您正在收听的是金曲1019。
1: 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
2: EFFORT 努力 ，Avoid。
3: 我准备考研，每天宿舍、食堂、图书馆三点一线，记单词、背知识点。想过放弃，但我相信知识改变命运，努力终有回报。
1: 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
4: 我是外卖员，风雨兼程是我的日常，要是没有按时送达会更加难受，但一想到等我回家的人，顿时就满血复活。
5: 爸爸，你晒黑了。
6: 悠着点，别着急啊。
1: 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
0: 医生嘛，昼夜颠倒算不上考验，最难的是解答那些生与死的题目。每当我身心疲惫，总能想起从医时的誓言。
7: 我张岩宣誓，自觉维护医学的尊严和神圣。听到声音，救死扶伤；听到呼喊，
1: 向理想致敬，向信念致敬，向努力致敬。
8: 现在是北京时间22点。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
1: 听贵港的声音，
9: 贵港的声音。
1: FM 1019，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千年古郡，水韵和风，这里是贵港。

0: 酒，只听好声音。
1: 因为经典，所以重唱。经典重唱，
2: 经典重唱，重唱经典。今天我们来听《梨花又开放》。春，迟来的春天，是香港歌手谭咏麟发行的第六张粤语专辑，1983年4月份推出。专辑的点题作品主打歌《迟来的春天》，虽然是一首改编歌曲，但是成为了谭咏麟挑战乐坛一线的头炮，受到乐迷的欢迎。谭咏麟也好像这张专辑的名称一样，终于迎来个人歌唱事业迟来的春天。迟来的春天获得第六届十大中文金曲颁奖典礼的十大中文金曲，第五届商业电台歌曲，1983年度十大劲歌金曲。这张专辑达到了500,000的销量，刷新了他个人的销售记录。1984年，内地歌手周峰翻唱了《迟来的春天》，发行国语版本《梨花又开放》。2015年，内地女歌手韩红在某歌唱类节目当中翻唱了这首歌，从女性的角度演绎这首歌曲，赋予了歌曲更多的柔情。

0: 您正在收听的是金曲1019。
1: 那我们就按规划，今天晚上开始直播卖芒果。
2: 好，我可以说我们因为天气不好滞销了吗？
1: 天气不好吗？
2: 没有。
1: 那就不说。
2: 我可以说家里条件不好吗？
1: 你有吗？
2: 也算不上，但是我看好多人直播都这么说。
1: 那就不说。
2: 我可以说我家芒果每一个都有手掌这么大吗？
1: 有吗？
2: 有。
1: 那就可以说。
2: 好，我觉得直播好难啊，他们又没法亲眼看到我家芒果，摸不到也闻不到又尝不到。
1: 是啊，所以这份超远距离的信任更难得。
2: 它就像我们隔着的这个手机屏幕，
1: 贵重又易碎，所以不可以轻易伤害。
2: 哥，我们会卖得好吧？
1: 好吃就会好卖。
3: 诚实才能成事。
4: 听贵港的声音，
5: 贵港的声音
4: FM 1019，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6: 人生是一段漫长的旅行，音乐是旅途当中最忠诚的伴侣。
7: 我只有不说话的情，
6: 无论你身在哪里，当熟悉的旋律响起，穿过电波和记忆，幸福就萦绕心底。
8: 有音乐的城市，有故事的人，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

0: 曲1019，只听好声音。时间不停，岁月流转，我们用歌声雕刻时光。
1: 嗨，今天还好吗？今天的心情歌曲是《可爱女人》。

最开始以音乐制作人身份从事作词、作曲、编曲等工作的周杰伦，18岁时因为创作《屋顶》《你比从前快乐》《蜗牛》等歌曲打开了知名度。那时的周杰伦害羞内向，而让他从幕后走到台前的就是这一首《可爱女人》，收录在2000年发行的专辑中。歌曲原来的名字叫做《春夏秋冬》，周杰伦先是写了曲，唱了和声，后来正处于事业低谷期的师姐徐若瑄从女性的角度出发重新填了词，曲风就变得俏皮而灵动，歌名也改成了《可爱女人》。歌曲开始那一声模拟飞机起飞的声音和结束时突然的收尾，每一次听都让我有一种措手不及的感觉。接下来听歌，周杰伦《可爱女人》，祝你安好。

0: 雕刻时光，换个角度听好歌。
1: 爱上经典。

0: 人生是一段漫长的旅行，音乐是旅途当中最忠诚的伴侣。
1: 我只有不说谎的情，
0: 无论你身在哪里，当熟悉的旋律响起，穿过电波和记忆，幸福就萦绕心底。
2: 有音乐的城市，有故事的人的城市，会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

0: 是不是这样的老歌，你才会这样的想起我？
1: 是不是这样的老歌，你才会这样的想起我？
0: 旧朋友，
1: 旧朋友，
0: 新感受，
1: 新感。

0: 您正在收听的是金曲1019。
1: 一秒钟能做什么？
2: 一秒钟，太空飞船能行驶17公里。
1: 一秒钟，决定运动员与金牌是否擦肩而过。一秒钟，一声咳嗽产生2000个飞沫，远达6米。
2: 一秒钟，一个喷嚏能产生10000个以上的飞沫，传到8米之外。
1: 一秒钟，可能是病菌离你最近的时刻。一秒钟，也可以保护自己和他人远离传染性疾病。
2: 密闭场所，佩戴好口罩。咳嗽打喷嚏时，用一次性纸巾或手肘轻掩口鼻。
1: 用一秒钟，让我们每一秒都健康。现在是北京时间23点，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
3: 听贵港的声音，
4: 贵港的声音
3: FM 1019，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千年古郡，水韵和风，这里是贵港。

0: 这里是你的专属音乐空间，
1: 我不介意你们懂，
0: 用音乐表达不期而遇的期许，用音乐治愈每一个独处的瞬间，用音乐唤醒心里的温暖回忆。金曲1019与你一起漫游。

0: 飲紅茶，
1: 傍晚时分的暖心倾诉，
0: 夕陽無限好。
1: 贵港电台 FM 101.9，通勤休憩独处时的贴身伙伴，时刻在线。

0: 生活偶尔匆忙，别怕，我们为你留了一片音乐的温柔乡，一首老歌的深情，一曲光阴的回响。在你疲惫时，给心灵一个温暖的拥抱。
1: 你走那些到西出往外的傍晚，
0: 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

0: 您正在收听的是金曲1019。
1: 今天咱们表演反正话，我说一句你就给我反过来，
2: 这简单，来吧。
1: 我要开车了，
2: 开车了，我要，
1: 我系好安全带，
2: 安全带系好我，这话多别扭啊。
1: 我看红绿灯，
2: 红绿灯看我，谁看谁呀？
1: 我开快车，
2: 快车开我，
1: 开车我累了，
2: 累了我开车，我疲劳驾驶啊。
1: 喝酒不开车，
2: 开酒不喝车，我这嘴都瓢了。
1: 红灯停，绿灯行，
2: 红灯行，绿灯停，啊，停停停停停，
1: 怎么说不了反话了？
2: 交通规则只能遵守，不能反着来。
1: 交通规则记明白，
2: 千万不能反着来。
3: 听贵港的声音，贵港的声音 FM 1019，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4: 人生是一段漫长的旅行，音乐是旅途当中最忠诚的伴侣。
5: 我只有不说话的情，
4: 无论你身在哪里，当熟悉的旋律响起，穿过电波和记忆，幸福就萦绕心底。
6: 有音乐的城市，有故事的人，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

0: 音乐空间，多远都要在一起，带上朋友，带上好心情，
1: 好想好想
0: 好想和你在一起。金曲1019，去听好声音。

0: 从朝露到星夜，从岁首到年尾，金曲1019承包你的每一份心情。
1: 大家好，我是杨洋。
2: 我是孟轲。
3: 大家好，我是蓝叶。
4: 我是春培。
5: 我是书童。
6: 大家好，我爱盲僧。
0: 经典栏目焕新升级，晨早老友记，样样放轻松，下班前后
7: 事事顺，
0: 宝藏金曲持续输出。
8: 幸福是最美的，
9: 直到我的痛，
8: 玫瑰花开，似烟花盛开。
0: 频率不变，热爱加倍。金曲1019，让我们用音乐串联时光，听见彼此。

0: 您正在收听的是金曲1019。
1: 万没想到呀，我用1000个彩灯装饰的仙女寝室没有输在温馨浪漫上，却输给了消防员。他们说电路过热有火灾隐患，拆。
2: 万万没想到，我用几个电烤炉打造的室内烧烤没有输在味道上，却输给了消防员。他们说不当使用大功率电器有火灾隐患，拆。
3: 我就是你们吐槽的消防员，火灾永远发生在万万没想到的地方，一定记住，隐患显于明火，防范胜于救灾，防患于未然，你赢得的是生命和财产的安全。
0: 现在是北京时间0点，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
4: 听贵港的声音，
5: 贵港的声音
4: FM 1019，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千年古郡，水韵和风，这里是贵港。
6: 此时这刻，你在何方？

0: 九，只听好声音。
1: 本台全天播音到此结束，清晨6:25我们再见，祝您晚安。

0: 现在是北京时间6点，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
1: 听贵港的声音，
2: 贵港的声音
1: FM 1019，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千年古郡，水韵和风，这里是贵港。

从罗大佑的恋曲《1980》，到齐秦的《外面的世界》，从邓丽君的卡带，到蔡琴的黑胶唱片，不同的歌声，不一样的主题，却有着同样的青春印记。

族透着英俊气概，真正是丹陀里全开，光荣无处不在。华族党的新一代登场，青春的偶像，时代的标榜，成长荣。

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贵港综合广播，调频101.9兆赫，贵港融媒 APP 视频号、抖音号、云听、蜻蜓 FM、 喜马拉雅，全媒体发声，好声音放送，贵港电台金曲1019，听见未来。

0: 听贵港的声音，贵港的声音 FM 1019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人生是一段漫长的旅行，音乐是旅途当中最忠诚的伴侣。
2: 我只有不说话的情，
1: 无论你身在哪里，当熟悉的旋律响起，穿过电波和记忆，幸福就萦绕心底。
3: 有音乐的城市，有故事的人，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
4: 各位朋友早晨，早晨。今日去到了2026年的7月10日，是礼拜五，农历去到了5月26日。民声早晨的继续有我们贵港电台的金曲1019。各位朋友早晨。看看天气方面的情况先，预计今天白日的天气是阵雨，局部是有大雨，26到33度之间的温度，偏东风是2到3级。今天白日的天气是有阵雨，局部是大雨的，局部是大雨，26到33度之间的温度，偏东风是2到3级。稍后在6:30的时候会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同步之仔节目，稍后一起关注。

这里是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稍后为您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欢迎收听。

0: 央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7月10号，星期五，农历5月26，北京终于转大雨，31度到24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对福建泉州晋江市一鞋厂火灾事故作出重要指示，强调深入排查整治各类风险隐患，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措施落实，坚决防止重特大事故发生。李强作出批示。
1: 习近平总书记在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大会、两院院士大会、中国科协第11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重要讲话引发热烈反响。
2: 李强会见纳米比亚总统。
1: 丁薛祥在两院院士大会第二次全体会议上强调，全力抓好党中央关于科技事业各项部署的落实，加快推进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
2: 国务院印发155碳达峰行动方案。
1: 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全力做好防汛抗旱工作的通知。
2: 上半年我国物价温和回升，总体平稳。
1: 6月新能源乘用车国内销量占比接近70%。
2: 广西贵港遭遇洪峰过境，党员先锋队全力转移受困群众，筑牢坚实安全防线，让党旗在基层防汛救灾一线高高飘扬。
1: 美军袭击伊朗布什尔核电站等地，伊朗称发射弹道导弹打击美方设施。
2: 以下是详细内容。
1: 本台消息，昨天12时许，福建泉州晋江市一鞋厂发生火灾，造成重大人员伤亡。事故发生后，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高度重视，并作出重要指示，指出福建泉州晋江市一鞋厂发生火灾，造成重大人员伤亡，要全力做好人员搜救、善后安抚等工作，尽快查明事故原因，并严肃追责。习近平强调，今年以来，国内发生多起重大生产安全事故，各地区各有关部门要深刻汲取教训，更好统筹发展和安全，时刻绷紧安全生产这根弦，深入排查整治各类风险隐患，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措施落实，坚决防止重特大事故发生，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作出批示指出，要全力组织搜救，做好善后处置，防范次生事故，同时尽快查明原因，依法严肃追责。国务院安委办要进一步指导督促各地树牢底线思维、极限思维，全面排查安全生产风险隐患，狠抓责任措施落实，严防重特大事故发生。根据习近平重要指示和李强要求，

0: 应急管理部已派出工作组赶赴现场指导。福建省已组织力量，全力做好伤员救治和现场处置等工作。目前各项工作正在进行中。
1: 习近平总书记在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大会、两院院士大会、中国科协第十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重要讲话，充分肯定了近年来我国科技事业取得的重大成就，深刻分析了科技发展面临的新形势，就进一步增强责任感、紧迫感、使命感，全力抓好党中央关于“十五五”时期科技事业各项部署的落实提出了明确要求。广大与会科技工作者表示，总书记的重要讲话为做好新时代科技工作指明了前进方向，要深入学习领会，坚决贯彻落实，进一步增强做好科技工作的决心和信心，向着建成科技强国的目标坚定迈进，扎扎实实以科技创新支撑和引领中国式现代化。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中央把科技创新摆在现代化建设突出位置，系统擘画科技强国建设蓝图，深入推动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全面深化科技体制改革，推动科技事业取得历史性成就，发生历史性变革。
3: 我国正从全球科技参与者、贡献者向开拓者、引领者加速转变，成为创新力上升最快的国家之一。
2: 2025年度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获得者、中国科学院物理研究所陈立全院士表示，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是对我国锂电池行业的支持和鼓舞。
4: 国家呢一直对科学技术都是支持的，我认为呢这个奖实际上是给我们团队、给我们整个国家锂电池行业很大的一个支持、很大的一个鼓舞吧。做科研的话一定是要敢于做冷板凳、敢于克服困难，我们现在是世界上最大的电需求的国家，所以这样的话我们一定要发展我们的电动化。
2: 2025年度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获得者、中国电子科技集团第十四研究所奔德院士表示，能够获奖很荣幸也很激动，这个奖属于所有科技工作者。
5: 我觉得这个奖不仅仅是属于我个人，也应该属于科研战线上所有的科技工作者，是一代一代人奋斗的结果。我要更加努力，在科技领域不断地开拓创新，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贡献我的一份力量。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深刻改变人类生产生活方式和世界发展格局，我们要适应新形势、新要求，采取更加有力的措施，切实解决我国科技发展中存在的问题，全力抓好党中央关于科技事业各项部署的落实。国家科技进步奖获奖代表、中国地质科学院研究员吕庆田表示，总书记的重要讲话让他深切感受到新时代科技工作者肩负的使命和责任。
6: 我们将把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转化为攻坚克难的强大动力，坚持国家需求牵引和问题导向，带领团队扎根深地探测一线，以十年磨一剑的定力和担当，为建设科技强国、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贡献全部力量。
2: 国家技术发明奖获奖代表、中国海洋大学教授贾永刚：
7: 这些年正是依托国家重大项目的持续支持，使我国在深海工程地质环境原位观测领域有了自己的核心技术。下一步我们只想踏踏实实把技术更好地为一线解决真问题，对得起国家的信任，对得起这片蓝色国土。
2: 习近平总书记对广大科技工作者提出殷切希望：
3: 两院院士是党和人民的骄傲，希望大家珍视荣誉，不懈奋斗，在开拓科技前沿担纲重大任务，培育青年人才，践行科学家精神方面发挥示范引领作用。广大科技工作者是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重要力量，

0: 希望大家发扬服务国家、造福人民的优良传统，为建设、科技强国多立新功。国家自然科学奖获奖代表、北京大学物理学院王恩戈院士表示，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是对广大科技工作者的巨大鼓励。
1: 这既是一份崇高的荣誉，又是一种鞭策和激励。我觉得中国的科技工作者应该提高发现问题和选择问题的品位，不断地树立远大的理想，挑战世界知识的边界。我们也会沿着这个方向呢，培养更多的人才，出更多的原创成果。
0: 国家自然科学奖获奖代表、中国科学院大连化学物理研究所研究员张涛：
2: 我们中国的科技已经取得了 巨大的发展，但是我们在一些领域仍然还有一些薄弱的环节。我们一定要牢记总书记的嘱托，只要能够认准一个目标，坚持不懈，一定能够取得比较大的成果，为国家经济发展、为人类的文明进步做出我们自己的贡献。
3: 本台消息。 国院总理李强昨天下午在京会见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纳米比亚总统恩代特瓦。李强表示，纳米比亚是中国在非洲的重要伙伴，习近平主席将同总统女士举行会谈，就进一步深化两国关系与合作作出新的战略规划。中方愿同纳方弘扬传统友谊，坚定相互支持，深化贸易、基建、矿业、油气、人文等领域合作，更好实现互利共赢。双方要加强在联合国等机制下的协调配合，推动各方一道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积极落实四大全球倡议。恩代特瓦表示， 纳方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期待同中方深化经贸、农业、矿业、基建等领域合作，密切人文交流，加强多边协作，推动纳中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取得更多成果。吴正龙参加会见。本台消息。
4: 两院院士大会第二次全体会议昨天下午在京举行，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出席会议并讲话。丁薛祥指出，新时代科技事业取得历史性成就发生历史性变革，根本在于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领航掌舵，在于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科学指引。 我们要从中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全力抓好党中央关于科技事业各项部署的落实，加快推进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丁薛祥强调，要以加强基础研究打牢科技强国建设根基，持续产出重大原创性、颠覆性科技成果。 以新型举国体制保障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坚持四个面向战略导向，打好关键核心技术攻坚战，以融合发展增强科技创新活力和动力，突出科技创新供给和产业需求牵引，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以人工智能赋能科学研究，引领科研范式变革，加速科学发现和技术突破。 丁薛祥表示，党中央高度重视院士队伍建设，两院院士在人民群众心中享有崇高声誉，要进一步完善院士制度，提高院士遴选质量，服务和管理好院士，更好发挥院士作用。希望两院院士带头弘扬科学家精神，潜心破解科研难题，不辜负党和人民的重托。 会上，丁薛祥等为陈嘉庚科学奖、陈嘉庚青年科学奖、光华工程科技奖获得者代表颁奖。丁仲礼、武维华和王志珍出席。本台消息，国务院日前印发《15五碳达峰行动方案》。行动方案强调，发挥碳达峰碳中和战略牵引作用，更好统筹保障能源安全和经济社会发展，深入推进产业绿色化、低碳化，稳步实现煤炭和石油消费达峰，加快形成绿色生产生活方式，培育更多绿色经济增长点，厚植高质量发展绿色底色。 行动方案部署了加快能源结构调整优化、推进产业绿色化低碳化、深化重点领域绿色低碳转型等五方面重点任务，安排了省间电力互济、煤炭消费清洁替代、重点行业节能降碳、低碳零碳供热制冷和绿色照明、零碳运输走廊建设、碳达峰碳中和基础能力提升等重点工程。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近日印发关于全力做好防汛抗旱工作的通知，对全力做好防

0: 政府主体责任、行业部门监管责任，压实有关企事业单位主要负责人防洪保安全第一责任人责任。各级防汛抗旱指挥机构要强化统筹协调和指挥调度，各有关部门和单位要履职尽责、高效协同。基层党组织和广大党员干部要充分发挥战斗堡垒作用和先锋模范作用，在防汛抗旱、抢险救灾一线勇挑重担、冲锋在前，有力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大局稳定。
1: 本台消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与世界国际研讨会昨天在宁夏银川举行。本次研讨会的主题为迈向现代化之路，中国减贫理论和实践的启示。50多个国家的120多名外国政党领导人、部分驻华使节、智库学者和媒体代表等与会。与会外宾热烈祝贺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表示中共18大以来，在习近平总书记的坚强领导和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指引下，中国取得彻底消除绝对贫困的历史性胜利，这是人类文明进程中里程碑式的成就。中国的实践证明，贫穷并非不可改变的宿命，中国为发展中国家提供了值得学习借鉴的丰富经验。
0: 国家统计局昨天发布的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我国居民消费价格指数 CPI 同比上涨1%，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指数 PPI 同比上涨1.5%，物价运行呈现温和回升、总体平稳态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2: 受季节性因素和国际市场价格波动等因素影响，六月份 CPI 环比下降0.3%，扣除食品和能源价格的核心 CPI 同比上涨1%。国家发展改革委价格监测中心分析预测处经济师刘南村认为，居民消费市场总体运行平稳。
3: 上半年 CPI 同比上涨1%，涨幅比去年同期扩大1.1个百分点，核心 CPI 涨幅比去年同期扩大0.8个百分点。构成 CPI 的八大类商品和服务价格6涨2降，食品烟酒及在外餐饮类、居住类价格同比下降，其他六大类价格同比均上涨。
2: 六月份全国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指数 PPI 同比上涨4.1%，环比下降0.3%。PPI 自今年3月份连续4个月同比上涨。在国内部分行业供需关系改善和国际大宗商品价格波动传导之下，上半年 PPI 同比上涨1.5%，涨幅比去年同期扩大4.3个百分点。
1: 中央气象台今晨6点继续发布台风橙色预警。今年第9号台风巴威昨晚由超强台风级减弱为强台风级，预计将于明天晚上在福建福清至浙江温岭一带沿海登陆。今天起，华东、华中、华北、东北地区将有大范围强风雨过程。国家防总昨天将针对浙江、福建的防汛防台风4级应急响应提升至3级，各地各部门全力做好防汛防台风工作。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4: 截至昨天17点，浙江温州15座大中型水库有8座开闸泄洪，苍南县预计转移安置人员15万人。截至目前，温州市共有避灾安置点2801个。台州海事局椒江海事处海门海巡执法大队大队长叶如斌介绍，海事部门利用无人机对海上风电场、水工施工区、客渡运航线等重点水域开展近距离精细化巡查。台州全市33个沿海涉水工程已全部停工，18条客渡运航线停航。
5: 主机、副机、锚机跟舵机啊，还有我们那个船上的缆绳啊，做好密封措施，然后我们做好自身的安全的防护。
4: 根据福建省海洋与渔业局部署，全省所有渔船渔排人员已全部回港上岸。连日来，福建加强对大中小型水库全覆盖拉网式隐患排查。福清市伊都镇党委副书记林德亮介绍，伊都镇红底坑水库总库容10.4万立方米，已完成预排，提升调蓄缓冲能力。
6: 提前备足备齐各类防汛应急物资，组织干部下沉一线，严格落实24小时值班值守制度，全方位筑牢安全防线。
2: 国家防总昨晚九点针对北京天津启动防汛四级应急响应，今天北京多趟市郊铁路列车临时停运，降雨区段地铁线路采取降速运行和人工驾驶措施。
4: 针对广西南宁、贵港等地严重洪涝灾害，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昨天将国家救灾响应级别提升至三级，连日来各

0: 方救援力量投入100多艘小型舟艇，对贵港西江教育园区受困学生进行转移。中国安能一局应急救援事业部部长边防介绍，目前投用的多台套动力舟桥为转移工作按下加速键。
1: 此次使用的舟桥两节一组，我们组成三组，利用机动快、展开快点这么个优势，两节三组，每次可以运上1000名学生，实现高效、有序、安全的转移。转移群众啊，共计6359名。
0: 贵港市教育局副局长杨斌表示，学生安全转移后，有跨市返乡需求的将送往车站，需要安置的则安置在贵港市合成初级中学临时安置点。
2: 安置点非常大，我们现在把募集到的那些物资都提前已经运送到那边了，学生在那边安置，我们有物资保障。
0: 截至昨天11点，南宁共转移安置6.45万人，衡州、宾阳已有6.3万户群众恢复供电。
3: 党旗在基层一线高高飘扬。受台风美沙克影响，广西贵港市近日遭遇持续强降雨，多地出现严重内涝。港北区贵城街道办事处党工委和县西小学党总支部闻讯而动，党员先锋队迅速集结，全力转移被困群众，筑牢坚实安全防线。总台记者夏宝仪、袁鹏、邢雅文报道。
4: 7月7日晚上7点半，玉江贵港水文站洪峰水位高达46.88米，超出警戒线5.68米。洪峰逼近，港北区贵城街道办事处党工委加上从其他街道赶来的党员干部和志愿者，近80人的队伍很快集结完毕，争分夺秒组织被困群众转移。风雨交加，受困群众中有老人、有孩子，还有急需救治的病人。在紧要关头，贵城街道党工委副书记梁长成和队员们咬紧牙关，把行动不便的病人托举到救生艇上，一步步趟着深水把人护送到安全地带，再迅速转往医院。
5: 有一名居民，他是常年的一个尿毒症患者，他当时有一个做血透的这个需求。我们到的时候呢，他的床是水是淹到了一半，我们就几个志愿者一起把他运送到外面的主干道上，提前联系了120。
4: 县西小学的教室被临时改成了安置点，群众刚刚安顿下来，党员先锋队却顾不上喘口气，一趟趟往返运送生活物资和医疗用品。车灯穿透密密的雨幕，拉来一箱箱方便面、一件件矿泉水，还有冒着热气的盒饭。安置点居民杨海波：
6: 真的挺谢谢他们，他们经常来问我们吃的怎么样。像这种灾难面前，大家都是一条心，我们都深切感受到的。
4: 为妥善安置受灾群众，贵港全市共设立24个紧急转移集中安置点，党员志愿者们日夜轮班，保障物资供应和群众基本生活。县西小学党总支书记马庆：
7: 我们要及时保证有饭吃有水喝，大灾面前哪有什么辛苦，都觉得是应该做的，共同就努力把这个灾情呢尽快过去。
8: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3: 中国汽车工业协会昨天发布数据显示，今年以来，新能源乘用车国内销量占乘用车国内销量的比例逐月增长，六月达到67.2%，新能源汽车正加速成为市场主流。
8: 商务部等9部门日前印发关于加快零售业创新发展的意见，围绕系统规划新布局、引领零售新供给、创造消费新需求等方向，出台20条具体举措，力争到2030年基本形成布局合理、供给优质、业态多元、智慧便捷、竞争有序的现代零售体系。
3: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近日印发《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事业发展15-5规划》。要求15-5时期城镇新增就业人数保持相当规模，基本养老保险参保率保持在95%以上，企业职业年金基金规模超9万亿元。
8: 国家卫生健康委等部门昨天公布2026年版国家基本药物目录，从此前的685种药品更新调整到794种。新版目录结构更优，覆盖病种更广，将从9月1号起施行。
3: 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0: 该要。
1: 本台消息，2026年亚太经合组织工商咨询理事会第三次会议6号到9号在泰国首都曼谷举行，来自21个亚太经合组织经济体的官员、工商咨询理事会代表、专家等200多人参会。会议期间，亚太工商界围绕区域经济一体化、可持续发展、数字创新和互联互通四大重点领域深入交流。会议通过了亚太经合组织工商咨询理事会致领导人的信函和报告，亚太经合组织工商咨询理事会致各经济体、财政、能源、中小企业、数字、粮食、交通部长的信函等10份核心成果文件，为11月领导人非正式会议积累了高质量工商界成果。
2: 本台消息，伊朗媒体9号报道说，伊朗布什尔核电站周边区域等多地当天遭美军袭击。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同一天发表声明说，用10枚弹道导弹打击了美方在西亚的指挥控制中心及位于约旦的空军基地。伊朗外交部9号发表声明，强烈谴责美军过去48小时对伊朗发动袭击，称袭击违反了联合国宪章和伊美谅解备忘录有关条款。总部位于英国的温沃德海事分析公司9号发布报告说，由于美伊持续交火，霍尔木兹海峡通航量急剧下降，经海峡驶离波斯湾的商船交通基本陷入停滞。
1: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9号表示，美方已正式认可乌克兰具备爱国者防空系统的生产资质与能力。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当天表示，俄罗斯将不再相信西方真心希望通过谈判解决乌克兰问题。
2: 德国总理默茨9号说，德国将从美国采购战斧巡航导弹，并部署在德国境内。
1: 据日本共同社报道，针对近期日本执政党内部出现要求修改无核三原则的动向，日本长崎县议会9号通过相关意见书，要求日本政府坚持无核三原则。意见书说，作为世界上唯一受过核武器打击的国家，日本有责任向世界告知核武器的威胁。无核三原则是构建地区稳定的基础，应得到切实遵守。另一核爆受害地广岛县议会已于去年12月通过了要求日本政府坚持无核三原则的意见书。
2: 英国工党9号启动党首提名程序。英国议会下院议员、前大曼彻斯特市长伯纳姆当天说，他已自荐成为工党党首。如果伯纳姆是唯一候选人且达到提名门槛，工党将于17号召开特别大会，宣布伯纳姆担任新任党首，他也将直接获任英国首相。
1: 俄罗斯体育部部长9号透露，国际现代五项联盟已解除对俄罗斯运动员的所有制裁。
2: 2026美加墨世界杯首场四分之一决赛北京时间今天凌晨打响，法国队2-0战胜摩洛哥队晋级四强。
3: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4: 文昌航天管理中心消息，今天我国首款轨道级可回收火箭长征10号乙将在海南商业航天发射场完成首飞。今天关于规范电视剧网络剧演员署名的通知开始施行，将引导行业回归艺术创作本位，构建风清气正的文艺生态。2026第25届环大美青海国际公路自行车赛今天在西宁市开幕，22支车队参赛，总里程约1627公里。今天中国摩托品牌张雪机车将亮相世界超级摩托车锦标赛英国站，全力冲刺排位成绩，为周末的两回合正赛奠定基础。
1: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吴哲华、方亮、葛少奇、陶玉洲，主播程亚、志鹏。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5: 刚才为您转播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这里是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稍后节目更精彩。

您正在收听的是金曲1019。一张老唱片，一卷旧磁带，一张听了又听的 CD， 乐音浮生，唱罢流年，品味经典，重温老歌。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

0: 听贵港的声音，
1: 贵港的声音
0: FM 幺零幺九，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听众朋友，接下来为您转播广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广西新闻节目，欢迎收听。

0: 广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现在是广西新闻节目。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广西多地洪涝灾情严峻，多方力量驰援一线，爱心物资汇聚灾区，风雨中的爱心接力筑起坚不可摧的坚固防线。
0: 韦涛赴南宁、宾阳、杭州调研督导防汛救灾工作时强调，抢抓黄金时间，统筹各方力量，众志成城打赢防汛救灾攻坚战。
1: 贵港市全部完成受困师生转移安置任务。
0: 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1: 受台风美沙克影响，广西多地遭遇极端特大暴雨，洪涝灾情严峻。危难时刻，一双双援手，一批批物资，一笔笔善款，火速驰援一线。这场风雨中的爱心接力筑起了坚不可摧的坚固防线。请听广西台记者和通讯员的报道。
2: 一方有难，八方支援，洪涝灾情牵动人心。据统计，7月7号15时至7月8号15时，广西慈善联合总会通过腾讯公益平台、公益宝平台、银行转账等官方渠道，累计接收抗洪救灾专项爱心善款9379万2957.43元。广西红十字会累计接收善款1518.73万元。截至7月9号，广西慈善联合总会已累计拨付1500万元至受灾地市，专项用于受灾群众救助及灾后重建工作。除资金拨付外，广西慈善联合总会同步推进救援物资的紧急采购工作。20艘皮划艇和20艘冲锋舟已于7月9号完成装车，预计7月10号上午运抵贵港市，将第一时间交付至贵港市应急救援局，统筹分配给一线救援队伍投入使用，切实保障受灾群众转移安置及抢险救灾工作顺利开展。中国安能南宁基地的救援队伍从7月6号起陆续进入六兰村，目前4台小型挖机、2台重型挖机、1台装载机从潭可村往镇龙乡方向进行抢通清障道路。7月9号上午11时54分，凤丹村已经正常通车。为缓解防城港市城区积水压力，国家住房城乡建设部紧急调度国家城市排水防涝应急救援昆明基地文山分基地抵达防城港，救援队伍顾不上连夜赶路的疲惫，稍作休整后立即投入城区积水抽排和清淤作业。国家城市排水防涝应急救援昆明基地文山分基地负责人王涵忠：
3: 队员们在稍作休息后马上投入到抽水清淤工作中。
2: 在贵港市，救援、通信、医疗卫生等应急队伍驰援钱塘区，广东省应急厅无人机运维负责人周卓：
4: 周一晚上到的，接到这个灾情的通知，我们广东过来支援广西。然后我们这个飞机的主要作用呢，有几大功能，一个是灾情侦察，第二个是通信保障，第三个是三维建模，第四个是辅助救援。
2: 当一支支救援队伍向险而行，一股股爱心暖流也在加速汇聚。衡州市一小区业主集体制作了500多份盒饭，驾车送到云表镇安置点，让受灾群众吃上了热饭。爱心人士梁小爱表示，看到受灾群众，觉得自己做的还远远不够。
5: 感觉我们做的饭太少了，我们现在马上打电话回去，我们尽量都往这边送。走了50多分钟，不敢开空调，就是为了保持那个饭热。
2: 在钦州市，爱心同样在涌动。来自从左市的爱心人士丰田大川哥得知钦州内涝严重，立即筹集了饮用水、泡面、面包等物资，驱车送到钦南区沙布镇望布村。
6: 广西人民是一家，然后呢，我们也是尽我们的微薄之力去帮助一下钦州人民。
2: 此外，一支由北部湾划水爱好者自发组成的志愿救援队，利用自备的橡皮艇和车辆，深入被淹街巷，逐户排查，主动承担起转移被困群众和运送物资的任务。面对灾情，防城港市红十字会快速启动应急响应，面向社会发布赈灾倡议书，开通线上线下捐赠渠道，社会各界踊跃响应。同时，来自云南、山东、浙江、广东等多个省份的支援物资也正陆续运抵。防城港市红十字会党组成员何冰：
7: 连日来，我们收到了社会各界捐赠的资金和物品，希望大家能够继续关注防城港，伸出援手，帮助他们渡过难关，恢复正常生产生活。
2: 7月9号，广西体彩中心紧急调配2000多件应急物资，包括灾区急需的方便食品、 饮用水、帐篷等驰援杭州。在全国妇联党组领导下，中国妇女发展基金会、中国儿童少年基金会迅速启动应急响应，联动多方爱心力量，全力支援我区救灾。灾情发生后，中国妇女发展基金会第一时间对接自治区妇联，派出工作人员赴灾区一线摸排实际需求，联合爱心企业首批筹措款物合计300多万元，专项用于保障受灾妇女儿童基础生活。目前首批爱心物资已发往灾区，自治区妇联则指导广西妇女儿童发展基金会同步开展募捐工作。截至目前，社会爱心人士通过广西妇女儺童发展基金会捐赠善款74万元，叠加中国妇女发展基金会、中国儿童少年基金会调拨的627万元救灾物资，救灾款物共计701万元，全部用于灾区应急安置、生活救助。
0: 广西台记者范凡报道。受台风美沙克影响，连日来南宁市宾阳县横州市遭遇持续极端强降雨袭击，部分乡镇出现不同程度险情。7月9号，自治区主席韦涛深入宾阳县横州市实地查看灾情，看望慰问受灾群众和一线抢险救援人员，调研督导防汛救灾工作。他强调，要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防汛救灾工作的重要指示精神，始终把人民生命安全放在首位，抢抓黄金时间，统筹各方力量，全力以赴做好防汛救灾和生产生活恢复工作，众志成城打赢防汛救灾攻坚战。受洪水侵袭，宾阳县甘塘镇街道村庄被淹，水电网络道路大面积中断，是该县受灾最严重的乡镇。韦涛来到甘塘镇，听取宾阳县防汛救灾情况汇报，现场协调解决实际问题，走进敬老院查看老人照护、物资调配等情况，与老人亲切交流，关切询问他们的身体状况、生活保障。他指出，要暖心细致照顾好老年人等特殊群体，抓细抓实物资供应、医疗救护，开展情绪疏导、心理安抚工作，让受灾群众安心放心舒心。横州市云表镇也是受灾最严重的乡镇之一，洪水退去，各方力量正在全力开展抢险救援工作。韦涛赶赴该镇中心广场，沿209国道实地查看灾情，来到群众家中和医疗点，了解群众受灾和就医救治情况，乘坐皮划艇前往孝乙镇六兰村独田屯查看受灾和物资保供应情况，慰问消防等一线救援人员，深入横州市

0: 镇龙乡实地督导防汛救灾工作。乡亲们，大家受苦了，我代表自治区党委政府看望慰问你们。韦涛动情地说，这次广西遭遇历史罕见强降雨，造成了较大范围灾情，希望大家坚定信心，共克时艰，在党委政府和社会各界的大力支持下，我们一定会渡过难关。在衡州市孝乙镇前线指挥部，韦涛主持召开现场指挥部工作会议，听取南宁市和各有关部门防汛救灾工作汇报。他强调，当前防汛救灾和灾后恢复重建还有大量工作要做，时间紧，任务重，全区各有关部门和南宁市、衡州市要坚持以人民为中心，抢抓黄金时间，毫不松懈抓好防汛救灾和生产生活恢复各项工作，牢固树立一盘棋思想，高效运转现场指挥部，自治区南宁、衡州三级各司其职，分工协作，形成合力，加快恢复正常生产生活秩序，聚力攻坚重点灾区和地区，全面排查摸清受困群众底数，强化生活物资保障，抓紧抢修水利、电力、道路、通信等受损基础设施，开展环境清淤消杀，严密防范次生灾害，维护社会大局和谐稳定，同步做好灾损评估汇总和灾后恢复重建方案，强化资金筹措，坐实各项工作，帮助群众早日重建美好家园。自治区领导王新富、曹志强，广西军区副政治委员刘勇，自治区政府秘书长钟德志参加有关活动。
1: 7月9号，南宁市应急管理委员会举行南宁市防汛救灾新闻发布会第三场，介绍衡州市宾阳县防汛救灾情况。请听广西台记者陶启堂、董杰的报道。
2: 受美沙克台风及大范围持续强降雨影响，7月6号，南宁市发生六兰水库溃口洪灾。灾情发生后，南宁市全力抓好抢险救援、伤员救治、群众转移、民生保障、灾后重建等工作。截至9号上午11点，全市共转移安置6.45万人，衡州市应转移人数5.45万人，宾阳县应转移人数9321人，均已全部安全转移安置到位。南宁市委常委、常务副市长丁伟：
3: 经过进一步核实，南宁六兰水库溃口洪灾造成新增人员死亡和失联。截止今天上午11时，南宁六兰水库溃口洪灾已造成26人死亡，其中5人身份待确定，失联7人。
2: 为回应社会关切，受自治区公安和应急部门委托，南宁市通报了广西因美沙克台风登陆系列灾害造成的人员死亡和失联情况。目前包括南宁六兰水库溃口洪灾在内，全区共有39人死亡、9人失联。在做好抢险救援的同时，南宁市将自然灾害救助3级应急响应提升为2级，把更多精力放到受灾群众的安置帮扶上来。对受灾群众自行疏散点和集中安置点，采用多种方式输送10万件衣物以及饮用水、食品、药品、充电宝等一批生活必需品，目前基本满足生活需求。按照水退人进原则，开展灾后防疫工作，陆续派出300多名专业人员到衡州市云表镇、孝乙镇和宾阳县甘棠镇等灾情较重区域开展全方位监测消杀，努力做到应消尽消。目前未报告有聚集性疫情和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南宁市卫健委党组成员、副主任曾元义：
4: 我们协同市政园林局，7月6日以来调派环卫4200余人，各类作业车辆1300余车次，开展清淤洗路、垃圾清运等工作。下一步，我们将持续开展饮用水质量、传染病监测和环境消杀指导工作，确保灾后无大疫。
2: 目前衡州市宾阳县通信基站正常使用率达87.7%，衡州、宾阳两地已有6.3万户群众恢复用电，其他正在加快抢修中，已抢通恢复高速公路2条、5个路段，国省道6条、32个路段，农村公路47条，六兰水库、云表水库决口河流量已基本稳定，其他水库总体平稳。南宁市水利局党组成员、副局长 翟建佳。
5: 7月7日凌晨，我们会同自治区水利厅调度老口枢纽、西京水库，减少出库流量，加快淹没区洪水退水。同时，我们再次组织该厂全市水利工程隐患排查，重点对强降雨影响区水库和超汛线高水位运行水库进行检查，发现问题及时处置。下一步，我们还将组织专业机构对坝体进行全面检测评估，确保不再发生新的风险。
6: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
0: 受台风美沙克持续强降雨影响，贵港市遭遇严重洪涝灾害，贵港西江教育园区及城区多处出现重度内涝。贵港市高级中学、广西物流职业技术学院、达开高级中学、贵港市大将国际学校等多所学校师生受困，当地加强统筹部署，迅速启动应急救援预案，全力开展抢险转移工作。截至9号12点30分，受困师生转移任务圆满完成。请听贵港台记者张耀元、谢燕燕、曾和丽的报道。
1: 本轮强降雨来势迅猛，贵港城区及教育园区多所校园道路通行系统全面中断，师生被困校园。险情发生后，贵港市委市政府第一时间调度部署，教育、应急、交通、卫健等部门迅速行动，从7月7号起启动受困师生转运工作，争分夺秒打通水上救援通道。广西物流职业技术学院学生周翔。
7: 主要都是由老师来组织安排，有秩序的往高楼层安全的地方撤离。在宿舍的时候，我同学们都是大家相互帮助，把食物拿出来共享，看到船来了，现在也是非常激动。
1: 为提速全域救援进度，7月8号下午，按照应急管理部调派指令，中国安能专业救援力量携大型动力舟桥装备驰援贵港，进驻受灾区域，开展大规模批量转移作业。该动力舟桥架设快速，机动灵活，单套承载力达60多吨，单次可转运500多人，有效突破深水救援瓶颈，大幅提升大规模师生转移效率，为救援攻坚提供硬核装备支撑。转运现场，广东、湖南、四川等多地消防救援队伍、武警官兵、解放军指战员千里奔赴，同心支援，与贵港市干部职工、社会救援力量紧密配合，昼夜奋战。各受灾校园积水水域上，冲锋舟往来穿梭，救援人员争分夺秒，连续作战，高效推进全域师生转运工作。贵港市副市长、市公安局局长杨海强。
8: 7月7日至9日，有序转运全部师生2.5万人到安全区，做到应转尽转，不漏一人。目前城区排涝、群众救助、物资运送、交通疏导等工作正同步展开，清淤消刷和灾后恢复也在加紧推进。下一步，贵港市将持续压实责任，科学调配力量，统筹做好生产生活恢复，以社会治安维护，确保各项善后工作平稳有序落地见效。
6: 广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现在是广西新闻节目。广西新闻发布。
1: 7月9号，自治区人民政府新闻办公室举行广西成派中国援外医疗队50周年新闻发布会。记者从会上了解到，50年来，广西累计向非洲派遣医疗队42批次，提供健康服务240多万人次，为构建人类卫生健康共同体做出突出贡献。请听广西台记者熊宗涛、通讯员沈飞飞的报道。自1976年起，广西先后承担向尼日尔、科摩罗派遣中国援外医疗队的任务，一批又一批援外医疗队员始终践行和弘扬不畏艰苦、甘于奉献、救死扶伤、大爱无疆的中国医疗队精神，以精湛的医术和高尚的医德，全心全意为受援国人民服务，与当地人民结下深厚情谊，赢得受援国政府和民众的高度赞誉。自治区卫生健康委党组书记、主任杜振宗。
9: 50年来，广西累计向非洲派遣医疗队42批次，969人次，其中尼日尔25批次，786人次， 科莫罗17批次，183人次，队员来自全区各医疗机构，带着先进的医疗技术。

0: 和仁爱的医者之心，走进寿远医院，深入偏远村落，为当地百姓提供免费诊疗和手术诊治，累计服务民众240多万人次，培训当地医务人员超4.8万人次，用实际行动书写了中非友谊的生动篇章。
1: 50年来，广西不断创新援外模式，在提供日常临床诊疗服务的同时，搭建自治区人民医院与尼日尔综合医院、科摩罗中科友谊医院间的合作平台，以心血管内科、神经科、微创外科、麻醉科等为重点，通过技术帮扶、物资支持、人才培养等方式，推动对口合作不断走深走实，同时加强公共卫生、中医诊疗等方面的援助。自治区人民医院党委书记吕向杰，
2: 其中呢，在尼日尔首次开展了小儿心脏房间隔缺损的介入封堵术，高龄患者的永久心脏起搏器的置入术，填补了当地心脏介入治疗领域的空白。另一方面呢，我们积极利用远程医疗平台，联合尼日尔综合医院完成了首例心血管疾病跨国多学科的联合会诊，显著提升了对口医院特色专科诊疗的能力。
3: 从退伍军人到快递小哥，自治区优秀共产党员、灵山县陆氏申通快递有限公司业务主管朱子浩，从业9年来，经手包裹74万票，始终保持零投诉。他用实干精神，在平凡的岗位上践行共产党员的初心使命。请听广西台记者甘志瑞的报道。
4: 7月初，朱子浩刚在南宁参加完培训，便马不停蹄地回到工作岗位，准备下一场劳模工匠进校园宣讲活动。他总是这样步履不停。朱子浩2010年参军，5年后退伍，脱下橄榄绿，换上快递城，岗位变了，但军人的本色和党员的底色从未改变。去年，朱子浩接到一个发往平洛运河工地的快件，包裹外包装破损，木架已坏，里面是工程专用零件，按规定可以上报问题件，但那样会耽误一天时间。接到客户急用的电话后，他中午加班，专程将零件送到工地。朱子浩：
5: 党员和退伍军人的双重身份为我划定了两条绝不动摇的底线，部队教会了我站哨要耐得住风吹日晒，执行命令要不打折扣，如今送快递也是一样，尤其是跑偏远路线，条件艰苦，但我始终以军人和党员的标准要求自己，不抱怨不退缩。
4: 作为业务骨干，朱子浩不仅自己干得出色，而且注重团队共同进步。他协助公司管理物流配送中心，带领团队将员工从最初的几十人发展到120人，每天处理快件10万件，高峰期达25万件。他大胆创新，在县城3公里范围内建成41个快递驿站，累计为公司节约50多万元运营成本，同时提高了配送效率和客户满意度。同事胡生球：
6: 他责任心比较强，团队协作意识强，他有退伍军人不怕艰苦的优良作风，工作上主动帮扶新人，耐心分享工作中的经验，积极跨部门协助同事解决各类难题，生活中也主动关心同事，主动承担集体各项事务。
4: 2024年8月，在钦州市邮政管理局指导下，公司成立了党建引领贵邮先锋灵山申通朱子浩工作室，现有员工12名，围绕服务平洛运河建设开展专项服务。朱子浩带领团队在电商快递共配中心设立平洛运河快件处理区，平均每天向运河沿线工地派送快递超500件，2年多来服务运河产业工人约36万人次。他还常常走进职业学校和中小学，开展劳模工匠进校园活动，用亲身经历激励青少年。朱子浩先后获评钦州市最美快递员、钦州市劳动模范、广西壮族自治区劳动模范。
5: 以前当兵是服务国家，现在作为快递小哥是直接服务社会，我会继续在本职岗位上发扬劳模精神、工匠精神，继续为人民服务，做好每一份快递，服务好每一位群众。
7: 伟大征程。
1: 广西台消息，近日桂林市叠彩区中山北路14号八路军桂林办事处纪念馆参观者络绎不绝。这座银灰色的2层砖木小楼，门楣上万祥糟房的字样，让80多年前那段抗日烽火中的红色记忆涌上来访者的心头。 对外，他以公开合法机构身份开展统战联络和物资运输；对内，他及八路军桂林办事处、新四军驻桂通讯处、中共中央南方局桂林办事处于一体，成为中国共产党在西南国统区秘密红色指挥部。办事处在城北灵川县定江镇陆墨村设立物资转运站，大量南洋华侨捐赠的汽油、汽车、药品等物资先运抵桂林，再分发至各抗日前线。而这背后，一道道红色电波在暗夜中跳动。当时，中国共产党充分利用办事处公开合法身份和桂林优越的地理条件，代表中共中央和南方局负责联络领导南方各省及海外中共地下党组织的秘密活动，传达和转送中共中央的重要指示。办事处通过秘密电台与闽粤赣湘及香港南洋等地的党组织保持密切联系，桂林由此成为中国共产党在南方国统区的指挥与联络中心。这座小楼还孕育出桂林抗战文化城的蓬勃气象。在办事处组织和推动下，大批爱国进步文化人士云集桂林。《救亡日报》在桂林副刊，郭沫若任社长，夏衍任主编，周恩来亲自作出三点办报指示。从1938年到1944年，在桂林开设的书店、出版社有180多家，出版发行各类杂志200多种。文化界知名人士超千人，桂林成为蜚声中外的抗战文化城。在办事处还有一位特殊的工作人员，越南共产党领袖胡志明。1938年底，他化名胡光，以八路军普通战士身份来到桂林，在办事处负责救亡室的工作，手抄并编辑内部刊物《生活小报》。一般同志并不知道他的真实身份，这段历史成为中越友谊的珍贵见证。如今旧址已成为全国爱国主义教育示范基地、国家国防教育示范基地，年接待国内外参观者约50万人次。
3: 今天的广西新闻节目就播送到这里，值班主任赖伟，值班编辑毕丽玲，主播茉莉、张涛，网络查询广西视听。
8: 刚才为您转播的是广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广西新闻节目，这里是贵港市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金曲1019，欢迎您继续收听。
7: 早安，贵港。全新陈早老友记活力上线，
9: 我们两个是各位朋友的好街坊啊！
7: 生活资讯快人一步，互动话题笑聊不断。
9: 我是你的孙啊，你不记得我了？
10: 我有 ABCDEFG 等都不认得什么说了过，
9: 我是医生。
7: 无论是堵车焦虑还是早起困倦，陈早老友记用元气和温暖为你充电。记住每个工作日7:30到9:30，老朋友新感受。

0: 您正在收听的是金曲1019。
1: 听贵港的声音，
2: 贵港的声音
1: FM 1019，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3: 人生是一段漫长的旅行，音乐是旅途当中最忠诚的伴侣。
4: 我只有不说话的情，
3: 无论你身在哪里，当熟悉的旋律响起，穿过电波和记忆，幸福就萦绕心底。
5: 有音乐的城市，有故事的人，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

0: 只听好声音。
1: 气象预报，
2: 早上好，以下是天气预报时间，看一下我们今天白天贵港市的天气情况，是阵雨局部大雨，26到33度之间，偏东风2到3级。
1: 从朝露到星夜，从岁首到年尾，金曲1019承包你的每一份心情。
3: 大家好，我是杨洋，
4: 我是孟轲。
5: 大家好，我是蓝电，
6: 我是春培，
7: 我是书童。
8: 大家好，我爱盲人。
1: 经典栏目焕新升级，晨早老友记，样样放轻松，下班前后
9: 事事顺，
1: 宝藏金曲持续输出。
10: 幸福是最美的，直到我的痛，玫瑰花开，似烟花盛开，
1: 频率不变，热爱加倍，金曲1019，让我们用音乐串联时光，听见彼此。播报，
2: 路况播报，一起关注高速路方面的情况。以下连线龙光贵无高速监控室的工作人员李启凤，为我们介绍高速路现在的情况。启凤，早上好。
11: 主持人，早上好。听众朋友们，大家早上好。目前贵港境内车辆通行有序，贵无高速贵港所管辖路段收费站车流平稳，车友们可顺利进出全线收费站。龙光贵无高速提示您，贵港东收费站连接线南广铁路桥底积水严重，请车友们提前做好路线规划，如需进入港北区的车友可选择在贵港北收费站出站，需进入港南区的车友可选择在贵港南收费站出站。需要了解更多高速路况，欢迎拨打高速客服热线0775-453-9019。主持人，
2: 好的，感谢启凤，我们更新了最新的高速路方面的情况和温馨的提示，感谢启凤，再见。
11: 再见。

0: 这里是贵港电台特别直播节目风雨同舟，风雨同舟共克时间，共克时间。
1: 早晨7:35，阁下关注紧继续是我们的金曲1019。未来的12个钟头时间里头，我们贵港市广北区奇石乡、中里乡、根竹镇、桂平市金田镇、紫荆镇、同心乡、平南大鹏镇、国安瑶族乡、马连瑶族乡发生地质性灾害的风险是比较高的，达到了黄色预警。请按下列要求工作做好地质灾害的防范：密切关注雨情的变化，加强对地质灾害的隐患点风险区开展雨前排查和雨中巡查，一旦发现山体开裂、变形、泥浆水渗出、小崩小塌等地质性灾害发生的前兆特征，应该果断组织人民群众转移避险。提醒农村斜坡建房的住户，住前不住后，住上不住下，坚决不能够在一楼靠近斜坡位置当中居住和活动。有关部门和单位要做好值班值守和信息播送，确保灾情险情及时能够得到处置。咁呢个咧，亦都系有关部门咧发来嘅最新嘅一啲系提醒啦吓。咁啊，呢段时间咧，可能咧被困喺屋企啊，四周围被水浸嘅街坊朋友咧系比较闭翳啦。咁因为咧生活用水咧冇嘅情况底下咧，咁啊人要饮水噶嘛，系嘛？咁呢个时候当中咧，各位街坊朋友咧就唔使太过惊慌啦，因为住建部调到广州自来水公司派出了2架的应急制水车，是支援我们贵港市的，提供可以直接饮用的直饮水。供应的水的地点目前在我们贵港有2个供水点，分别在旧城区的东湖公园、风雨桥西面、东湖公园、风雨桥的西面，同埋新区当中的华泰荣誉东面，即是民生路和威林路的交汇处，有2个的供水点是供大家就近去取水的啊。希望大家就要按秩序排队，听从工作人员的引导，保持安全距离，文明有秩序攞水。当前亦都是因为这个应急制水能力比较有限，饮用水是有点紧张了。各位朋友是可以按照自己实际的需要去接取，千祈不要接得太多囤积起身或者浪费的。或者你回家这些直用水是可以直接饮用的，千祈不要做洗漱或者冲厕所用，真的浪费了。再有在平南方面的消息讲到，就由平南县交通运输局负责的丹竹至东平公路K5+010至K5+040路段的这个项目需要进行道路的维修施工。为了确保这个施工的顺利进行和大家的安全，平南县公安局交管大队是根据我们有关的法律法规，决定对上述的路段是实施临时交通管制。交通管制的时间就是在昨天开始，7月9日至8月22日，足足1个多月的时间。对于施工的所有路段就实行全封闭交通管制。禁行了之后，小型车和小型以下的车辆可以是绕行到丹竹至东平K5+500米处，然之后呢再到是西洲屯、西门屯，再到朗寮屯、下新陂屯，以及是丹竹东平K5+600米处，再绕返到东华村的。中型以上的车辆是没办法通行了，暂时呢冇办法通过以上的绕行路线进行绕行的。管制期间当中，广大的参与者和交通

參與者朋友啊，現場嘅啊呢一個人民群眾咧，就按照係工作人員嘅指導引導底下，規劃好自己嘅出行嘅路線，文明通過，有秩序通行啦。咁啊，今日嘅不便意味住聽日咧會更加方便嘅。咁啊，大家咧真係要全力支持呢個封閉施工嘅道路，等佢早日咧係修理完畢，能夠還勞於民。

咁回顾翻咧，今年第十号台风美沙克喺7月1日上昼系生息，咁之后咧向西北偏北方向咧移动啦。咁3号嘅凌晨2点咧就加强为热带风暴。到咗3号嘅傍晚6点20分咧，就已系热带风暴喺海南嘅陵水沿海登陆啦。咁4号嘅凌晨咧系移近咗呢个北部湾，咁啊喺傍晚时分咧，又靠近咗我哋广西沿岸，加强为。

持柳州等市6号的凌晨5点钟，在柳州境内就减弱为热带风暴了，10时就移出了广西。在6号晚黑对湖南的境内进一步去减弱，中央气象台在当日的晚上的8点钟对其是停止了偏好了。看回转头，对于我们贵港影响最大的呢，就是7月3号的早上8点钟至9号的8点钟，整整的两个时间，我们贵港的全市的降水量呢就达到了287毫米，共有40个乡镇累计的降水量超过了是250毫米，主要位于我们贵港的沉塘区、港北区和港南区的西部、北部，以及是桂平市的北部、坪林县的北部。其中我们沉塘区、港北区、桂平北部的乡村累计的降水量超过了40毫米，最大的降水量就为我们港北区中里乡835.6毫米的这个降水量。过程里头每小时的降水量最强的可以达到30到50毫米，局部是60到80毫米，降水自7月5号下午明显地加强了，到了是5号的下午的4点钟到晚上的8点钟，最大的3小时的雨量达到了109.7毫米，最大一个钟头的降水量达到了是51.2。这个降水持续加强，在6号的中午12点这个雨就普遍大过30毫米了，最大的时候这个降水量就在6月6号的朝早6点钟，在沉塘黄连是达到了83.6毫米的。那么落雨这么紧要，我们沉塘广北区和桂平西北部共有18个乡镇32个站点降水量是超过了250毫米的。其中我们中里乡最大的24小时的降水量达到了567.6毫米，为这个当地建站以来最大24小时降水量在2016年5月27号的197.2的这个降水量的2.9倍那么紧要。同时也是贵港历年来最大24小时降水量，平南马年的2015年的10月6号的441.1毫米的 1.3 倍了。我们贵港的国家级最大的24小时雨量达到了是302.8毫米，为建站以来在1999年的4月6号的204.4毫米当中的 1.5 倍了。过程里头的累计降水量超过了400毫米的乡镇主要集中在沉塘区、港北区和桂平北部，形成了比较明显的极端强降雨的这个地带。三个地方多地亦都出现了大风了，在在5号到6号7月5号到6号期间当中，大部分的风力达到了6级，有12个的乡镇出现了8级以上的阵风，最大的风速为沉塘蒙宫的10级，每一秒达到了25.6米的。今次的台风对我们贵港市终于是结束了，影响是结束了，预计7月的下旬嚟緊咧，我哋仲有係三輪嘅強降水嘅天氣過程。咁啊，具體咧喺今日先係有啲陽光，依家又陰沉落嚟啦。今日到13號，我哋貴港市以陣雨雷雨天氣為主，34到36度，氣温有所飆升啦。14到15號當中受到係季風槽嘅影響，大部分有中雨，局部係暴雨嘅。咁19號到22號有中到大雨，局部暴雨。26號到月底30號咧有中雨，局部大雨嘅。咁當前咧，我哋嘅雨量雖然係減咗啊，但是早期的大量降雨使到我们的山上面的泥土就含水量比较饱和，江河的水位亦都在高位当中运行，大家需要重点关注局地的

强降水同埋可能会引发嘅次生灾害，并且高度警惕防范地质性灾害滞后嘅一啲反应，山洪啊、地质性灾害啊、冧泥啊呢啲嘢吓。咁同时咧要注意防范咧就是、局部天气强对流嘅，对于系水运、陆运、交通、城市运行、农业生产、抢险救援、灾后恢复重建等等形成的一些不利的因素。水浸过后大家知道周围邋邋遢遢，要进行消毒。消毒的情况底下，高温的天气就会导致了这些应急救援、群众安置、卫生防疫是带来了一些负面的影响。所以我们要密切做好身边的卫生条件清洁工作，盡快咁使我哋嘅家園回復翻災前井然有序、乾淨衞生嘅一個條件。我哋貴港市氣象部門咧都啟動咗防汛救災氣象保障服務特別工作狀態啦。咁啊，敬請各位朋友咧都密切關注我哋最新發布嘅天氣變化，及時知道我哋最新嘅預警訊息。希望大家能够一鼓作气，继续团结，贵港加油！好啦，咁啊喺呢场大雨大风当中咧，我哋贵港市有一个动物园里头嘅动物舍笼系受损，咁啊导致咧多种嘅动物系走失。咁为咗咧大家嘅安全同埋动物咧能够快啲揾翻到，咁啊恳请咧社会嘅各界爱心人士咧系发现有线索的话咧，积极为我哋动物园工作人员提供电话的一个提供嘅电话嘅一个报道啊。走失的动物咧，分别有大家留意一下嘅大型动物斑马两只、驼峰牛一只、小矮马三只、毛驴两只，仲有呢个鸵鸟两只，以及有一种咧叫做鸟苗啊，普通话叫耳苗。咁啊，類似咧就係澳洲特有嘅一種鳥類，同鴕鳥咧差唔多嘅。咁啊，只不過咧鴕鳥咧呢個頸咧冇毛，呢一隻澳洲大鳥叫做鳐苗咧係頸有毛嘅。咁啊，個頭咧比鴕鳥細只些少。咁啊，中型嘅動物咧包括有梅花鹿九隻、盤羊五隻、山羊十三隻，以及係羊駝三隻。小型嘅动物有孔雀三十个，北美碗这个熊仔是两只，北美碗熊是两只，小香猪九个，豪猪又叫做箭猪四只，海狸鼠四只，火鸡六只，七彩山鸡八只，珍珠鸡四只。鸟类方面有大家熟悉的这个红鹿、金刚、鹦鹉四只，蓝王、金刚、鹦鹉五只，同埋其中有各式各样嘅小鹦鹉数十只啦。咁提示一下啦，我哋嘅动物园咧就位于贵港市寻塘区湖尾寻塘嘅呢个风景区里头。咁上面所讲到嘅动物当中咧，可能咧有啲动物咧就会系攻击人类嘅，所以咧对于呢种咁样嘅对于人有攻击性嘅动物咧，大家就要小心啦。比如话鸵鸟啊，同埋类似鸵鸟嘅咁啊，颈有毛嘅呢种澳洲大型嘅鸟类叫做鸟苗啊，咁啊以及咧系呢个碗熊啊，咁啊发现有动物踪迹嘅话咧，大家唔好靠近啊，保持距离，亦都唔好擅自好心帮捉佢，或者系好心去喂佢，因为佢有攻击性，咁啊以免咧发生意外啦。咁啊可以系立即报告我哋贵港市动物园嘅有关工作人员，等佢哋专业人士去专业处理。咁啊联系电话系1399773-9325。联系电话是1399773-9325，1399773-9325。联系人就是李东荣，
李东勇啊，勇哥啊，咁啊系我哋贵港市动物园嘅工作人员同我哋嘅李生进行联系啦。咁希望咧啲动物快啲能够揾翻嚟，因为呢啲动物咧系饲养动物，如果喺大自然当中咧，佢哋系冇办法揾食，好快咧会饿死嘅。咁希望咧各位啊朋友喺有意或者无意见到当中咧，可以同我哋嘅啊李先生联系。1399773-9325 1399773-9325贵港市动物园的李先生进行联系。

0: 您正在收听的是金曲1019。
1: 这是山林中采录的画眉鸟的求偶声，这是城市中圈养的画眉鸟的求偶声。听见了吗？长期生活在嘈杂的环境中，鸟儿被迫提高了嗓门，谈恋爱也似乎成了吵架。保护环境，减少